ꯄꯪꯅ ꯄꯥꯟꯕ ꯇꯥꯏꯕꯪꯗ ꯁꯦꯝꯕꯤꯔꯦ ꯅꯍꯥꯛꯅ ꯂꯦꯡꯂꯤ ꯄꯥꯜꯂꯤ ꯊꯋꯥꯏ ꯄꯨꯝꯅꯃꯛ ꯅꯍꯥꯛꯀꯤ ꯂꯤꯂꯥꯅꯤ ꯇꯥꯏꯕꯪ ꯖꯤꯕꯅ ꯁꯥꯟꯅꯔꯤꯕ ꯇꯥꯏꯕꯪ ꯂꯥꯅ ꯎꯄꯥꯏ ꯊꯤꯔꯛꯄꯗ ꯁꯣꯜꯂꯤ ꯅꯍꯥꯛꯀꯤ ꯃꯤꯡꯂꯦꯟꯗꯕꯨ ꯍꯔꯤ ꯅꯥꯝꯅ ꯊꯋꯥꯏꯅꯤ ꯀ꯭ꯔꯤꯁꯅ ꯅꯥꯝꯅ ꯃꯤꯡꯂꯦꯟ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ꯇꯥꯃꯤꯟꯅ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 ꯁꯩꯁꯛꯄꯤ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ꯒꯤ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ꯅꯣꯡꯃꯇꯁꯨ ꯎꯅꯈꯤꯗ꯭ꯔꯤꯕ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ꯃꯇꯝ ꯏꯁꯩ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ꯇꯥꯃꯤꯟꯅꯁꯤ꯫ ꯎꯅꯈꯤꯁꯤ ꯑꯃꯨꯛꯇꯪꯒ ꯊꯧꯔꯝꯁꯤꯗ ꯑꯦꯛꯇꯔ ꯀꯥꯡꯉꯕꯝ ꯇꯣꯝꯕ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ꯃꯥꯂꯦꯝꯉꯥꯟꯕ ꯌꯨꯝꯅꯥ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0: ꯉꯁꯤꯒꯤ ꯃꯤꯔꯣꯜꯁꯤꯗ ꯑꯣꯖꯥꯅ ꯀꯥꯟꯁ ꯐꯥꯎꯕ ꯌꯧꯔꯨꯔꯦꯀ ꯍꯥꯏꯕꯁꯤ ꯐꯤꯜꯝꯕꯨ ꯄꯥꯝꯖꯕ ꯑꯥꯔꯠꯀꯤ ꯂꯝꯗ ꯆꯪꯁꯤꯜꯂꯤꯕꯁꯤꯡꯗ ꯑꯣꯖꯥꯅ ꯄꯤꯕ ꯃꯦꯁꯦꯖ ꯑꯃ ꯑꯣꯏꯒꯗ꯭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ꯖꯥ ꯑꯩꯒꯤ ꯋꯥꯈꯜꯗ ꯑꯣꯖꯥꯅ ꯄꯤꯕ ꯃꯦꯁꯦꯖ ꯑꯁꯤ ꯀꯔꯤꯅꯣ
1: ꯈꯣꯏ ꯆꯠꯄ ꯃꯇꯝꯁꯦ
0: ꯍꯣꯏ
1: ꯂꯥꯟ ꯍꯦꯛ ꯍꯧꯔꯛꯄ
0: ꯌꯥꯝꯅ ꯀꯟꯕ
1: ꯃꯇꯝꯗ
0: ꯃꯇꯝ ꯑꯣꯏ ꯍꯣꯏ
1: ꯇꯥꯡ ꯑꯍꯨꯝꯗꯒꯤ ꯂꯥꯟ ꯍꯧꯈ꯭ꯔꯦꯗꯅ ꯇꯥꯡ ꯇꯔꯥꯅꯤꯊꯣꯏꯗꯅꯦꯕ ꯁꯤꯗ ꯑꯩꯒ ꯁ꯭ꯌꯥꯝꯅꯦ ꯑꯗꯒꯤ ꯁꯟꯖꯨꯅꯦ ꯑꯩꯈꯣꯏ ꯃꯤ ꯃꯉꯥ ꯇꯔꯨꯛꯅ ꯄꯨꯂꯞ ꯆꯠꯀꯗꯧꯕꯒꯤ ꯇꯤꯀꯦꯠꯁꯤ ꯀꯛꯂꯤꯀꯥꯟꯗ ꯍꯨꯝꯅꯤ ꯃꯔꯤꯅꯤꯒꯤ ꯃꯃꯥꯡꯗ ꯑꯩꯉꯣꯟꯗ ꯐꯣꯟ ꯑꯃ ꯂꯥꯛꯑꯦ ꯑꯥꯝꯁ꯭ꯇ꯭ꯔꯣꯡ ꯄꯥꯝꯃꯦꯅ ꯑꯩꯈꯣꯏꯒꯤ ꯑꯥꯏ ꯑꯦ ꯑꯦꯁ ꯑꯩꯈꯣꯏꯒꯤ ꯗꯤꯜꯂꯤ ꯂꯩꯕꯗꯣ ꯃꯥꯅ ꯑꯩꯉꯣꯟꯗ ꯐꯣꯟ ꯑꯃ ꯇꯧꯔꯛꯑꯦꯕ ꯍꯜꯂꯣ ꯀꯅꯥꯅꯣ ꯑꯩ ꯑꯥꯝꯁ꯭ꯇ꯭ꯔꯣꯡꯅꯦ ꯍꯥꯏ ꯑꯥꯝꯁ꯭ꯇ꯭ꯔꯣꯡ ꯍꯥꯏꯁꯦ ꯑꯩ ꯑꯥꯝꯁ꯭ꯇ꯭ꯔꯣꯡꯁꯦ ꯈꯪꯗꯦꯕ ꯑꯣ ꯍꯥꯏꯔꯛꯑꯣ ꯍꯥꯏꯅ ꯑꯗꯨꯝ ꯑꯩ ꯍꯥꯏꯔꯕ ꯑꯪꯀꯜꯗꯤ ꯔꯦꯗ ꯀꯥꯔꯄꯦꯠ ꯆꯠꯀꯗꯕꯅꯤꯅ ꯍꯌꯦꯡꯃꯛ ꯂꯥꯛꯎ ꯍꯥꯏ ꯍꯌꯦꯡꯃꯛ ꯗꯤꯜꯂꯤ ꯂꯥꯛꯎ ꯍꯥꯏ ꯀꯃꯥꯏꯅ ꯇꯧꯅꯤ ꯁꯤꯗꯤ ꯑꯩꯅ ꯁꯟꯖꯨꯒ ꯑꯩꯒ ꯁꯥꯝꯒꯗ ꯐꯣꯟ ꯇꯧꯔꯦ ꯁꯨꯃꯥꯏꯅ ꯍꯌꯦꯡꯃꯨꯛ ꯂꯥꯛꯎ ꯍꯥꯏꯔꯤꯅꯦ ꯀꯃꯥꯏꯅ ꯇꯧꯗꯣꯏꯅꯣ ꯑꯗꯨꯗꯤ ꯅꯪꯅꯕ ꯆꯠꯂꯣ ꯍꯥꯏꯔꯛꯑꯦꯕ ꯃꯣꯏꯅꯤꯅꯁꯨ ꯑꯣ ꯑꯗꯨꯗꯤ ꯁꯟꯖꯨ ꯀꯃꯥꯏꯅ ꯇꯧꯕ ꯀꯥ ꯆꯠꯅꯕ ꯐꯤꯌꯣꯃꯣ ꯑꯩ ꯇꯤꯀꯦꯠ ꯕꯨꯛ ꯇꯧꯔꯒꯦ ꯏꯌꯥꯔꯒꯤ ꯗꯤꯜꯂꯤ ꯐꯥꯎꯒꯤ ꯍꯥꯏꯔꯦ ꯑꯗꯒꯤꯗꯤ ꯑꯩꯁꯤ ꯒꯦꯟ ꯉꯥꯎꯔꯦꯅ ꯑꯩꯗꯤ ꯆꯠꯄꯕꯨꯗꯤ ꯅꯨꯃꯤꯠ ꯃꯔꯤ ꯃꯉꯥꯅꯤ ꯐꯥꯎꯗꯤ ꯋꯥꯠꯂꯤ ꯍꯥꯏꯅ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ꯗꯨꯗꯅ ꯄꯨꯡ ꯑꯍꯨꯝꯈꯛꯇ ꯍꯥꯡꯉꯦꯕ ꯀꯔꯐ꯭ꯌꯨ ꯂꯩ ꯑꯗꯨꯗ ꯄꯣꯠ ꯂꯩꯊꯣꯛ ꯂꯩꯁꯤꯟ ꯑꯩꯈꯣꯏꯒꯤ ꯗ꯭ꯔꯦꯁ ꯍꯥꯏꯔꯒ ꯈꯔ ꯁꯦꯝꯒꯗꯧꯕ ꯈꯣꯠꯄꯗꯧꯕ ꯃꯣꯏꯅ ꯁꯣꯝꯗ ꯏꯟꯁꯇ꯭ꯔꯛꯁꯟ ꯄꯤꯔꯦ ꯏꯕꯅ ꯑꯩꯈꯣꯏ ꯇ꯭ꯔꯦꯗꯤꯁꯅꯦꯜ ꯗ꯭ꯔꯦꯁ ꯁꯦꯠꯂꯛꯎ ꯍꯥꯏ ꯇ꯭ꯔꯦꯗꯤꯁꯅꯦꯜ ꯗ꯭ꯔꯦꯁ ꯁꯦꯠꯄꯗꯨꯅꯁꯨ ꯐꯔꯦ ꯑꯩꯈꯣꯏꯒꯤ ꯑꯩꯈꯣꯏ ꯐꯤꯂꯝꯁꯤꯁꯨ ꯆꯥꯅꯕ ꯑꯗꯨꯒ ꯃꯌꯥꯝꯗꯒꯤ ꯇꯣꯉꯥꯟꯅꯁꯨ
0: ꯎꯔꯦ ꯑꯣꯖꯥ ꯑꯩꯈꯣꯏ ꯐꯣꯇꯣꯗꯤ ꯎꯖꯔꯦ ꯑꯣꯖꯥꯅ ꯇ꯭ꯔꯦꯗꯤꯁꯅꯦꯜꯒꯤ ꯌꯥꯝ ꯐꯖꯕ ꯐꯨꯔꯤꯠ ꯑꯃ ꯂꯤꯠꯂꯒ ꯐꯩꯖꯣꯝ ꯁꯦꯠꯂꯒ ꯆꯠꯂꯛꯄꯗꯣ
1: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ꯀꯩꯅꯣꯗꯣ ꯑꯩꯒꯤ ꯎꯂꯥꯡꯊꯥꯡꯒꯤ ꯋꯥꯡꯃꯗꯁꯨꯗ ꯏꯁꯩ ꯁꯛꯄꯗ ꯂꯤꯠꯄ ꯈꯥꯃꯦꯟ ꯆꯠꯄꯗꯣ
0: ꯍꯣꯏ
1: ꯐꯤ ꯁꯤꯗꯒꯤ ꯐꯤ ꯁꯦꯝꯕ ꯉꯝꯗꯗꯅ ꯑꯩꯒꯤ ꯑꯗꯨ ꯁꯨꯝ ꯂꯩꯌꯦꯕ ꯑꯣꯂꯥꯡꯊꯥꯡ ꯔꯥꯎꯟꯗꯒꯤ ꯐꯨꯔꯤꯠꯇꯣ ꯑꯗꯨꯝ ꯑꯩ ꯌꯥꯟ ꯂꯩꯌꯦꯕ ꯑꯩꯒꯤ ꯀꯩꯅꯣ ꯑꯜꯃꯤꯔꯥꯗ ꯃꯁꯤ ꯏꯁꯇ꯭ꯔꯤꯗ ꯋꯦꯁꯀꯣꯠ ꯇꯨꯝꯅ ꯍꯥꯞꯆꯟꯕ ꯌꯥꯅꯤ
0: ꯑꯗꯣ ꯑꯣꯖꯥ ꯔꯦꯗ ꯀꯥꯔꯄꯦꯠ ꯃꯐꯝꯗꯨꯗ ꯆꯠꯄ ꯃꯤꯀꯨꯞꯇꯣ ꯉꯁꯥꯏ ꯊꯝꯃꯣꯏꯗ ꯀꯔꯤꯒꯗꯤ ꯐꯥꯎꯕꯤꯌꯣ ꯑꯣꯖꯥ
1: ꯃꯗꯨꯗꯤ ꯀꯔꯤꯝ ꯈꯪꯗ꯭ꯔꯦ ꯑꯩꯁꯦ ꯑꯩ ꯇꯧꯒꯗꯧꯕ ꯁꯤ ꯇꯧꯔꯒ ꯂꯣꯏꯔꯦ ꯍꯥꯏꯗꯤ ꯃꯗꯨ ꯈꯟꯊꯕꯒꯤ ꯁꯦꯟꯁ ꯂꯩꯇ꯭ꯔꯦꯕ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ꯉꯁꯤꯒꯤ ꯊꯧꯔꯝꯁꯤ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ꯇꯟꯖꯥ ꯂꯧꯖꯒꯦ ꯑꯣꯖꯥꯅ ꯉꯁꯤꯒꯤ ꯃꯇꯝꯁꯤ ꯄꯤꯕꯤꯕꯒꯤꯗꯃꯛ ꯑꯣꯖꯥꯕꯨ ꯉꯝꯈꯩ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ꯕ ꯐꯣꯡꯗꯣꯛꯆꯔꯤ ꯑꯗꯨꯒ ꯑꯣꯖꯥꯒꯤ ꯇꯨꯡꯒꯤ ꯂꯥꯛꯀꯗꯕ ꯄꯨꯟꯁꯤꯁꯤ ꯑꯣꯖꯥ ꯅꯥꯗ ꯌꯦꯛꯇꯅ ꯌꯥꯝꯅ ꯀꯨꯏꯅ ꯁꯥꯡꯅ ꯄꯨꯟꯁꯤꯕꯤꯀꯣ ꯑꯩꯈꯣꯏꯅ ꯈꯪꯖꯅꯤꯡꯕ ꯍꯪꯖꯅꯤꯡꯕ ꯃꯌꯥꯝ ꯑꯃ ꯃꯇꯨꯡꯗ ꯁꯨꯝ ꯑꯩꯈꯣꯏ ꯑꯣꯖꯥꯒꯤ ꯅꯥꯛꯇ ꯂꯥꯛꯆꯗꯅ ꯑꯩꯈꯣꯏ ꯍꯪꯖꯅꯕꯒꯤ ꯑꯗꯨꯒꯨꯝꯕ ꯇꯟꯖꯥꯗꯨ ꯂꯧꯖꯈꯤꯒꯦ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ꯝꯖꯔꯤ ꯑꯣꯖꯥꯕꯨ ꯉꯝꯈꯩ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2: ꯇꯥꯕꯤꯔꯦ ꯎꯅꯈꯤꯁꯤ ꯑꯃꯨꯛꯇꯪꯒ ꯊꯧꯔꯝꯁꯤꯗ ꯑꯦꯛꯇꯔ ꯀꯥꯡꯉꯕ ꯇꯣꯝꯕ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ꯃꯂꯦꯝꯉꯥꯟꯕ ꯌꯨꯝꯅꯥ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ꯗꯨꯕꯂꯥ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ꯉꯥꯏꯈꯣ ꯇꯥꯈꯤꯁꯤ

0: ꯂꯣꯛꯇꯥꯛꯀꯤ ꯐꯖꯔꯕ ꯏꯄꯥꯛ ꯑꯁꯤꯗ ꯅꯨꯃꯤꯠꯅ ꯃꯌꯨꯝ ꯆꯪꯗ꯭ꯔꯤꯉꯩꯗ ꯃꯣꯏꯔꯥꯡ ꯇꯨꯔꯦꯜ ꯌꯧꯅꯅꯕ ꯍꯤ ꯍꯣꯜꯂꯤꯕ ꯑꯁꯦ ꯄꯨꯛꯅꯤꯡꯗ ꯅꯨꯡꯁꯤꯕ ꯐꯖꯕ ꯐꯥꯎꯗꯕ꯭ꯔꯥ ꯃꯔꯨꯞ?
1: ꯀꯔꯤꯒꯤ ꯐꯥꯎꯗꯅꯤ ꯃꯔꯨꯞ? ꯏꯁꯤꯡꯒꯤ ꯏꯃꯥꯏꯗ ꯅꯣꯡꯖꯥꯕꯒꯤ ꯃꯃꯤ ꯇꯥꯔꯛꯄ, ꯅꯥꯃꯤꯕ ꯃꯥꯂꯤꯌꯥ ꯅꯨꯡꯁꯤꯠꯅ ꯂꯤꯔꯤ ꯂꯤꯔꯤ ꯁꯤꯠꯂꯛꯄ,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ꯎꯕꯗ ꯀꯌꯥꯗꯤ ꯅꯤꯡꯊꯤꯖꯔꯦ. ꯍꯤ ꯍꯣꯟꯕ ꯃꯍꯥꯛꯅ ꯍꯣꯜꯂꯤꯕ ꯍꯤ ꯑꯗꯨꯅ ꯐꯖꯕꯒꯤ ꯃꯒꯨꯟꯁꯦ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ꯍꯥꯞꯂꯤ.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ꯗꯀꯣꯏ ꯕꯦꯟꯒꯤ ꯂꯣꯛꯇꯥꯛ ꯄꯥꯠꯀꯤ ꯍꯤ ꯍꯣꯟꯕ.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ꯁꯩꯁꯛꯄ ꯑꯁꯤꯃꯛꯤ ꯈꯣꯟꯖꯦꯜꯗ ꯊꯃꯣꯏꯁꯦ ꯄꯥꯊꯔꯦ ꯂꯦꯞꯇꯅ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ꯁꯩꯔꯦꯡꯕꯅ ꯃꯨꯇꯨꯋꯥ ꯇꯣꯝꯕ꯫

0: ꯃꯍꯥꯛꯀꯤ ꯆꯤꯊꯤꯅꯤꯅꯦ ꯑꯁꯨꯛ ꯊꯨꯅ ꯀꯔꯤ ꯀꯔꯤꯕꯨ ꯍꯥꯏꯔꯛꯀꯕ ꯀꯣꯆꯤ ꯈꯔꯗꯤ ꯀꯣꯜꯂꯛꯑꯅꯤꯁꯦ
1: ꯃꯥꯏ ꯗꯤꯌꯔ ꯁꯟꯙ꯭ꯌꯥ ꯑꯩꯍꯥꯛ ꯒꯦꯂꯦꯟꯇ꯭ꯔꯤ ꯑꯦꯋꯥꯔꯗ ꯐꯪꯂꯦ ꯃꯁꯤꯒꯤ ꯅꯨꯡꯉꯥꯏꯕꯁꯤ ꯃꯇꯝ ꯅꯐꯝꯗ ꯈꯪꯍꯟꯅꯤꯡꯕꯗꯒꯤ ꯆꯤꯊꯤ ꯑꯁꯤ ꯏꯈꯤꯕꯅꯤ ꯑꯩꯍꯥꯛꯅ ꯅꯍꯥꯛꯇ ꯆꯪꯂꯝꯗꯕꯒꯤꯗꯃꯛ ꯅꯍꯥꯛ ꯂꯥꯟꯅ ꯈꯟꯒꯅꯨ ꯅꯪꯒꯤ ꯊꯕꯛ ꯆꯤꯟꯕ ꯃꯇꯥꯡ ꯑꯣꯏꯈꯤꯕ ꯑꯃꯗꯤ ꯑꯩꯁꯨ ꯌꯨꯝꯗ ꯑꯔꯨꯕ ꯊꯕꯛ ꯈꯔ ꯂꯩꯍꯧꯕꯅ

ꯋꯥꯈꯜꯒꯤ ꯏꯊꯛ ꯏꯄꯣꯝꯅ ꯁꯥꯒꯠꯂꯤ ꯄꯨꯛꯅꯤꯡꯒꯤ ꯁꯛꯇꯝ ꯀꯌꯥ, ꯃꯪꯂꯥꯟ ꯀꯌꯥ ꯃꯪꯍꯜꯂꯤ ꯅꯤꯡꯉꯥꯏꯗꯅ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ꯏꯐꯝꯗ.

ꯃꯊꯥꯡ ꯑꯁꯤꯗ ꯐꯤꯂꯝ ꯏ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ꯉꯁꯤ ꯈꯣꯏꯗꯧꯗ ꯂꯧꯈꯠꯆꯈꯤꯕ ꯏꯁꯩꯁꯤꯡꯗꯤ ꯑꯍꯥꯟꯕꯗ ꯄꯥꯔꯤ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ꯗꯒꯤ ꯁꯗꯥꯅꯟꯗ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ꯑꯕꯨꯡ ꯁꯩꯔꯥꯡꯕ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ꯑꯅꯤꯁꯨꯕꯗ ꯇꯥꯕꯤꯔꯦ ꯑꯋꯥꯏꯕ ꯃꯄꯨ ꯐꯤꯂꯝꯗꯒꯤ ꯕꯣꯅꯤꯌꯝ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ꯔꯣꯃꯤ ꯃꯩꯇꯩ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 ꯑꯍꯨꯝꯁꯨꯕꯗ ꯇꯥꯕꯤꯔꯦ ꯂꯥꯃꯩ ꯐꯤꯂꯝꯗꯒꯤ ꯁꯂꯥꯝ ꯁꯣꯐꯤꯌꯥ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ꯖꯤ ꯑꯉꯣꯝꯆꯥ, ꯁꯩꯔꯦꯡꯕ ꯑꯣꯀꯦꯟ ꯃꯥꯛꯁꯝ. ꯃꯔꯤꯁꯨꯕ ꯈꯨꯗꯣꯜꯗ ꯇꯥꯕꯤꯔꯦ ꯀꯨꯟꯃꯥꯊꯣꯏꯁꯨꯕ ꯁꯇꯥꯕꯗꯤꯒꯤ ꯀꯨꯟꯇꯤ ꯐꯤꯂꯝꯗꯒꯤ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ꯃꯅꯥꯎꯕꯤ ꯑꯦꯝ ꯑꯦꯝ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ꯖꯤꯇꯦꯟ. ꯏꯈꯦꯡꯂꯇ ꯔꯦꯗ ꯔꯣꯁ ꯈꯨꯗꯣꯜꯒꯤ ꯃꯉꯥꯁꯨꯕꯗ ꯇꯥꯕꯤꯔꯦ ꯐꯤꯂꯝ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ꯔꯣꯃꯤ ꯃꯩꯇꯩ ꯁꯩꯔꯥꯡꯕ 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 ꯃꯩꯆꯥꯛ ꯐꯤꯂꯝꯗꯒꯤ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ꯕꯪꯀꯔ ꯁꯔꯃ ꯁꯩꯔꯥꯡꯕ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ꯃꯁꯥꯃꯛ, ꯁꯩꯁꯛꯄ ꯃꯁꯥꯃꯛ.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ꯂꯥꯏꯔꯤꯛ ꯊꯤꯕ ꯍꯥꯏꯕ ꯃꯇꯥꯡꯅ ꯁꯩꯇꯩꯅ ꯆꯔꯤꯇ꯭ꯔꯃꯤꯇ꯭ꯔꯒꯤ ꯃꯩꯙ ꯂꯤꯂꯥꯒꯤ ꯇꯔꯥꯅꯤꯊꯣꯏꯁꯨꯕ ꯄꯔꯤꯁꯠꯇ ꯒꯨꯟꯗꯤꯆꯥ ꯃꯟꯗꯤꯔ ꯁꯦꯡꯕꯒꯤ ꯃꯇꯥ. ꯉꯁꯤꯒꯤ ꯂꯥꯏꯔꯤꯛ ꯊꯤꯕꯤꯔꯤꯕ ꯁꯥꯏꯔꯦꯝ ꯁꯟꯖꯣꯏ ꯍꯥꯏꯕꯤꯔꯤꯕꯅ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ꯟꯖꯤꯠ.

还不得吓得老张的，雷丁我的不扑到，隔离呢，不然我乱来的呢，还难说了个。군디자만들어디보시행보다사리학장뿐은먹도이뿐나앙악보호인의파저그리임에뜸두다

ꯁꯨꯅ ꯄꯨꯝꯅꯃꯛ ꯁꯤ ꯁ꯭ꯔꯤ ꯀ꯭ꯔꯤꯁꯅ ꯆꯩꯇꯦꯅ ꯃꯍꯥꯄ꯭ꯔꯚꯨꯅ ꯇꯥꯛꯄꯤꯕꯗꯒꯤ ꯃꯥꯒꯤ ꯃꯥꯒꯤ ꯁꯨꯝꯖꯤꯠ ꯄꯥꯏꯗꯅ ꯖꯔꯨ ꯄꯥꯏꯗꯅ ꯁꯤꯠꯂꯤꯕꯗꯣ ꯃꯄꯩ ꯃꯄꯩ ꯊꯝꯅꯔꯛꯑꯦꯗ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ꯊꯧꯔꯝꯗ ꯑꯗꯣꯝ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ꯔꯥꯝꯅꯣꯛꯆꯔꯤ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94.1 ꯀꯤꯂꯣ ꯍꯔꯁ 2.42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ꯃꯤꯗꯤꯌꯝ ꯋꯦꯞ ꯃꯤꯇꯔ 90.1 ꯀꯤꯂꯣꯍꯔꯠꯁ 9.32ꯇ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ꯏꯁꯩꯒꯤ ꯁꯩꯍꯦꯛ ꯋꯥꯔꯕ ꯍꯛꯆꯥꯡꯕꯨ ꯇꯦꯛꯈꯠꯍꯟ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ꯁꯣꯛꯂꯕ ꯊꯝꯃꯣꯏꯕꯨꯁꯨ ꯊꯦꯝꯖꯤꯟꯕ ꯉꯝꯕ ꯑꯉꯛꯄ ꯃꯒꯨꯜꯅꯤ. ꯃꯇꯥꯡ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ꯃꯅꯥ ꯂꯩ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ꯃꯟꯗꯥꯀꯤ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ꯍꯤ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ꯅꯥꯎꯔꯦꯝ ꯖꯤꯇꯦꯟ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ꯏꯁꯩ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ꯐꯤꯜꯝꯁꯤ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ꯈꯨꯡꯒꯪꯒꯤ ꯊꯧꯔꯝ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ꯅ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ꯏꯅꯥꯎꯁꯨ ꯌꯧꯕꯤꯔꯛꯂꯦ?
1: ꯑꯍꯣꯏ, ꯌꯧꯖꯔꯛꯂꯦ ꯆꯤꯕꯦꯝꯃ꯫
0: ꯐꯤꯗꯥ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ꯏꯅꯥꯎ꯫
1: ꯐꯅꯤ ꯐꯅꯤ꯫
0: ꯏꯅꯥꯎ, ꯉꯁꯤ ꯑꯁꯤ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ꯅꯤ꯫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ꯃꯍꯧꯁꯥꯒꯨꯝꯅ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 ꯊꯝꯖꯔꯤ ꯏꯅꯥꯎ꯫ ꯑꯗꯨꯃꯛꯄꯨ ꯊꯧꯔꯝ ꯍꯧꯗꯣꯛꯆꯕ ꯑꯁꯤꯗꯤ ꯃꯥꯏꯕꯝ ꯇꯣꯝꯕꯁꯤꯡꯅ ꯁꯛꯄ ꯈꯨꯅꯨꯡꯏ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ꯃꯈꯛ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ꯆꯦꯕꯦꯝꯃ꯫
0: ꯃꯇꯥꯡꯅ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ꯗ ꯈꯨꯌꯣꯜ ꯍꯥꯎꯕꯕꯨ ꯃꯆꯦꯅ ꯊꯤꯔꯛꯄꯒꯤ ꯃꯇꯥꯡꯅꯤ ꯏꯅꯥꯎ꯫ ꯑꯗꯨꯗꯤ ꯍꯥꯏꯔꯤꯕ ꯈꯨꯅꯨꯡꯏ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ꯏꯆꯤꯜ ꯏꯅꯥꯎ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ꯆꯦꯕꯦꯝꯃ꯫

0: ꯅꯨꯡꯉꯤꯁꯩꯗ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ꯗ ꯈꯨꯌꯣꯜ ꯍꯥꯎꯕꯕꯨ ꯃꯆꯦꯅ ꯊꯤꯔꯛꯄꯒꯤ ꯃꯇꯥꯡ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ꯏꯆꯤꯜꯂꯦꯅꯥꯎ ꯇꯥꯃꯤꯟꯅꯔꯤ
1: ꯇꯥꯃꯤꯟꯅꯔꯤ ꯆꯦꯕꯦꯃꯥ
0: ꯊꯧꯔꯝꯒꯤ ꯑꯅꯤꯁꯨꯕ ꯑꯔꯣꯏꯕ ꯑꯁꯤꯗꯤ ꯅꯆꯦꯅ ꯊꯧꯔꯝ ꯍꯧꯗꯣꯛꯆꯕ ꯃꯇꯝꯗꯁꯨ ꯅꯤꯡꯁꯤꯡꯖꯈꯤꯕ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ꯖꯕ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ꯅꯤ ꯏꯅꯥꯎ ꯑꯗꯨꯗꯤ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 ꯍꯧꯗꯣꯛꯆ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ꯊꯝꯖꯈꯤꯕ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ꯑꯃꯗꯤ ꯄꯣꯁꯇꯦꯜ ꯑꯦꯗ꯭ꯔꯦꯁ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ꯗꯨꯅ ꯅꯆꯦ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ꯍꯧꯗꯣꯛꯆꯅꯕ ꯇꯧꯖꯒꯦ
1: ꯐꯅꯤ ꯐꯅꯤ ꯏꯆꯦꯕꯦꯝꯃ
0: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ꯖꯕ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ꯗ ꯉꯁꯤ ꯋꯥꯍꯪꯁꯤꯡꯕꯨ ꯄꯥꯎꯈꯨꯝ ꯄ꿤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ꯕ ꯑꯦꯛꯁꯄꯔꯠ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 ꯌꯨꯅꯤꯚꯔꯁꯤꯇꯤ ꯏꯔꯣꯏꯁꯦꯝꯕꯗ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ꯒ꯭ꯔꯣꯅꯣꯃꯤꯒꯤ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ꯝꯕ ꯗꯣꯛꯇꯔ ꯂꯩꯇꯥꯝ ꯅꯕꯆꯟꯗ꯭ꯔꯅꯤ ꯑꯦꯛꯁꯄꯔꯠꯄꯨ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2: ꯈꯨꯔꯨꯝꯖꯔꯤ
0: ꯉꯁꯤꯒꯤ ꯋꯥꯍꯪ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 ꯑꯁꯤ ꯍꯧꯗꯣꯛꯆ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ꯊꯝꯖꯈꯤꯕ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ꯗ ꯇꯦꯛꯁ ꯃꯦꯁꯦꯖ ꯑꯃꯗꯤ ꯋꯥꯆꯞꯀꯤ ꯈꯨꯠꯊꯥꯡꯗ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 ꯃꯊꯪ ꯃꯊꯪ ꯍꯥꯟꯅ ꯅꯆꯟ ꯂꯧꯈꯠꯆꯒꯦ
2: ꯇꯥꯁꯤ
0: ꯉꯁꯤ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ꯋꯥꯍꯪ ꯑꯁꯤꯕꯨ ꯍꯪꯕꯤꯔꯛꯂꯤꯕꯅ ꯊꯤꯌꯥꯝ ꯂꯩꯁꯥꯡꯈꯣꯡꯗꯒꯤ ꯊꯤꯌꯥꯝ ꯔꯥꯝꯅꯤ ꯅꯆꯟ ꯄꯥꯊꯣꯛꯆꯒꯦ ꯑꯍꯥꯟꯕ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ꯑꯦꯛꯁꯄꯔꯠꯇ ꯋꯥꯍꯪ ꯑꯃꯇꯪ ꯍꯪꯖꯔꯤ ꯃꯣꯔꯣꯛ ꯀꯥꯡꯈꯨꯜ 5,000 ꯊꯥꯖꯕꯅꯤ ꯍꯧꯖꯤꯛ ꯄꯥꯟꯗꯨꯅ ꯍꯦꯛꯄ ꯍꯧꯔꯛꯂ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ꯁꯤꯡ ꯑꯗꯨ ꯀꯨꯔꯨ ꯀꯥꯕꯗꯧꯅ ꯄꯤꯛꯁꯤꯜꯂꯤ ꯃꯍꯩꯁꯤꯡꯁꯨ ꯈꯨꯏꯖꯤꯟꯗꯨꯅ ꯀꯦꯟꯕꯁꯨ ꯌꯥꯎꯔꯤ ꯄꯥꯜꯂꯤꯕ ꯃꯍꯩꯗ ꯑꯃꯨꯕ ꯗꯥꯛ ꯂꯩꯕꯁꯨ ꯎꯏ ꯆꯥꯔ ꯍꯨꯟꯕꯒꯤ ꯃꯔꯨꯗ ꯃꯦꯟꯀꯣꯖꯦꯞꯇꯤ ꯇꯣꯠꯈꯤ ꯍꯥꯏꯔꯤꯕꯁꯤꯗꯒꯤ ꯀꯜꯍꯧꯅꯕ ꯎꯄꯥꯏ ꯑꯃꯇꯪ ꯇꯥꯛꯄꯤꯔꯛꯎ ꯍꯤꯗꯥꯛ ꯍꯥꯏꯕꯤꯔꯛꯄꯗ ꯑꯅꯤꯔꯛ ꯍꯟꯅ ꯇꯞꯅ ꯍꯥꯏꯕꯤꯔꯛꯎ ꯍꯥꯏꯗꯨꯅ ꯊꯝꯕꯤꯔꯛꯂꯤ
2: ꯑꯍꯣꯏ ꯏꯅꯥꯎꯁꯦ ꯃꯣꯔꯣꯛ ꯆꯥꯔ 5,000 ꯊꯥꯏꯁꯦ ꯌꯥꯝꯅ ꯊꯥꯈ꯭ꯔꯦ ꯑꯗꯨꯕꯨ ꯍꯧꯖꯤꯛ ꯍꯥꯏꯔꯤꯕ ꯃꯣꯔꯣꯛ ꯑꯁꯤꯗ ꯃꯅꯥ ꯀꯨꯔꯨ ꯀ꯭ꯋꯥꯁꯤꯜꯂꯒ ꯁꯨꯡꯖꯟꯕꯗꯧꯅ ꯇꯧꯔꯛꯏ ꯍꯥꯏꯕꯁꯤ ꯑꯇꯩ ꯂꯥꯏꯅꯥ ꯅꯠꯇꯦ ꯂꯤꯞ ꯀꯔꯜ ꯍꯥꯏꯅ ꯈꯪꯅꯕ ꯚꯥꯏꯔꯦꯜ ꯗꯤꯖꯤꯁ ꯑꯃ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ꯒꯤ ꯅꯣꯡꯖꯨ ꯅꯨꯡꯁꯥꯒꯤ ꯐꯤꯕꯝ ꯑꯃꯨꯛ ꯁꯥꯕ ꯑꯗꯨꯒ ꯈꯪꯍꯧꯗꯅ ꯅꯣꯡ ꯍꯦꯛ ꯇꯥꯔꯛꯄ ꯆꯣꯠ ꯆꯣꯠ ꯂꯥꯎꯕ ꯋꯦꯗꯔ ꯁꯤꯒꯨꯝ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 ꯇꯦꯅꯥ ꯂꯥꯏꯅꯥꯒꯤꯗꯤ ꯌꯥꯝꯅ ꯃꯇꯣꯟ ꯊꯣꯛꯄ ꯍꯥꯏꯒꯗ꯭ꯔꯥ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ꯕ ꯑꯃꯁꯨꯡ ꯇꯥꯒꯟꯕ ꯃꯇꯝꯅꯤ ꯑꯗꯨꯒ ꯃꯣꯔꯣꯛꯀꯤ ꯑꯣꯏꯅꯁꯨ ꯍꯧꯖꯤꯛ ꯏꯅꯥꯎꯅ ꯇꯥꯏ ꯍꯥꯏꯔꯤꯕ ꯍꯧꯖꯤꯛ ꯂꯥꯏꯅꯥ ꯑꯁꯤ ꯃꯐꯝ ꯀꯌꯥꯃꯨꯛꯁꯨ ꯇꯥꯏ ꯍꯥꯏꯕꯒꯤ ꯑꯩꯈꯣꯏꯅ ꯄꯥꯎ ꯐꯪꯖꯩ ꯍꯧꯖꯤꯛ ꯍꯥꯏꯔꯤꯕ ꯂꯥꯏꯅꯥ ꯑ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ꯃꯅꯥꯒꯤ ꯁꯔꯨꯛꯇꯨ ꯄꯤꯛꯁꯜꯂꯛꯄ ꯂꯣꯏꯅ ꯀꯨꯔꯨ ꯀꯥꯁꯜꯂꯛꯀꯅꯤ ꯑꯃꯁꯨꯡ ꯁꯨꯡꯖꯜꯂꯛꯀꯅꯤ ꯑꯁꯨꯝ ꯇꯧꯔꯕꯗꯤ ꯃꯣꯔꯣꯛꯇꯣ ꯆꯥꯎꯗꯝ ꯊꯤꯔꯛꯀꯅꯤ ꯄꯥꯜꯂꯝꯕ ꯃꯍꯩꯁꯨ ꯀꯌꯥ ꯐꯖꯔꯛꯑꯣꯏ ꯑꯗꯨꯅ ꯂꯥꯏꯅꯥ ꯑꯁꯤ ꯉꯥꯛꯊꯣ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ꯍꯤꯗꯥꯛ ꯑꯃꯗꯤ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ꯆꯥꯏꯕꯤꯍꯧꯒꯗꯕꯅꯤ ꯃꯁꯤꯗꯒꯤ ꯀꯟꯕꯤꯍꯧꯅꯕ ꯌꯥꯝꯅ ꯐꯕ ꯍꯤꯗꯥꯛꯇꯤ ꯑꯩꯈꯣꯏ VC100 ꯍꯥꯏꯅ ꯈꯪꯅꯕ ꯍꯤꯗꯥꯛ ꯑꯃ ꯂꯩꯕꯅꯤ ꯍꯧꯖꯤꯛ ꯍꯥꯏꯔꯤꯕ ꯍꯤꯗꯥꯛ ꯑꯁꯤ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ML2-3 ꯐꯥꯎꯕꯒꯤ ꯆꯥꯡꯗ ꯌꯥꯜꯂꯒ ꯐꯖꯅ ꯃꯅꯥꯁꯤꯡ ꯑꯗꯨ ꯊꯨꯝꯅ ꯑꯝꯇꯪ ꯀꯥꯞꯊꯣꯛꯄꯤꯌꯨ ꯁꯣꯏꯗꯅ ꯐꯒꯅꯤ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ꯏꯔꯤꯕ ꯑꯩꯅ ꯄꯟꯖꯈ꯭ꯔꯤꯕ ꯍꯤꯗꯥꯛꯁꯤ ꯅꯠꯇ꯭ꯔꯕꯁꯨ ꯀꯩꯊꯦꯟꯗꯗꯤ ꯑꯗꯨꯝ ꯐꯪꯕꯅꯤ ꯃꯁꯤ ꯀꯔꯤꯒꯨꯝꯕ ꯐꯪꯗ꯭ꯔꯕ ꯇꯥꯔꯁꯨ ꯑꯇꯣꯞꯄ ꯍꯤꯗꯥꯛ ꯑꯃꯇꯪꯒ ꯍꯥꯏꯖꯔꯝꯒꯦ ꯑꯦꯟꯇꯤ ꯚꯥꯏꯔꯁ ꯃꯁꯤ ꯚꯥꯏꯔꯁ ꯀꯟꯇ꯭ꯔꯣꯜ ꯇꯧꯅꯕ ꯈꯔ ꯅꯧꯕ ꯍꯤꯗꯥꯛꯅꯤ ꯍꯧꯖꯤꯛ ꯃꯁꯤꯁꯨ ꯃꯥꯔꯀꯦꯠꯇ ꯑꯗꯨꯝ ꯐꯪꯕꯅꯤ ꯍꯧꯖꯤꯛ ꯍꯥꯏꯔꯤꯕ ꯍꯤꯗꯥꯛꯁꯤꯅ ꯃꯍꯨꯠ ꯁꯤꯟꯕꯁꯨ ꯌꯥꯏ ꯑꯗꯨꯕꯨ ꯏꯅꯥꯎꯅ ꯈꯪꯖꯤꯟꯕꯤꯒꯗꯕ ꯑꯃꯅ ꯍꯧꯖꯤꯛ ꯍꯥꯏꯔꯤꯕ ꯂꯥꯏꯅꯥ ꯑꯁꯤ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ꯛ ꯄꯥꯝꯕꯤ ꯈꯔꯗꯃꯛ ꯇꯥꯕ ꯊꯦꯡꯅꯔꯝꯒꯅꯤ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ꯃꯁꯤ ꯀꯟꯇ꯭ꯔꯣꯜ ꯇꯧꯍꯧꯗ꯭ꯔꯕ ꯆꯦꯛꯁꯤꯜꯍꯧꯗ꯭ꯔꯕꯗꯤ ꯑꯇꯩ ꯑꯇꯣꯞꯄ ꯃꯣꯔꯣꯛꯁꯤꯡꯁꯨ ꯃꯊꯪ ꯃꯊꯪ ꯁꯟꯗꯣꯔꯛꯇꯨꯅ ꯑꯩꯈꯣꯏ ꯌꯥꯝꯅ ꯁꯥꯊꯤꯅ ꯃꯥꯡ ꯇꯥꯍꯜꯂꯛꯄꯁꯨ ꯌꯥꯏ ꯍꯧꯖꯤꯛ ꯚꯥꯏꯔꯁ ꯑꯁꯤ ꯁꯟꯗꯣ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ꯃꯣꯔꯣꯛꯇꯨꯗ ꯃꯍꯤ ꯆꯨꯞꯄ ꯇꯤꯟ ꯈꯔ ꯇꯥꯔꯕ ꯑꯩꯈꯣꯏ ꯑꯦꯐꯤꯠꯀꯨꯝꯕ ꯀꯔꯤꯒꯨꯝꯕ ꯄꯥꯝꯕꯤ ꯑꯃ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ꯃꯗ ꯚꯟ ꯚꯟ ꯆꯣꯡꯉꯒ ꯃꯈꯣꯏꯅ ꯇꯥꯔꯝꯕ ꯚꯥꯏꯔꯁ ꯇꯥꯔꯝꯕ ꯄꯥꯝꯕꯤꯁꯤꯗ ꯍꯥꯟꯅ ꯆꯨꯞꯄꯝꯃꯒ ꯄꯥꯏꯈ꯭ꯔꯒ ꯑꯇꯣꯞꯄ ꯄꯥꯝꯕꯤ ꯑꯃꯗ ꯆꯨꯞꯄꯕ ꯀꯥꯟꯗ ꯑꯇꯣꯞꯄ ꯄꯥꯝꯕꯤꯗꯨꯗ ꯍꯧꯖꯤꯛꯀꯤ ꯚꯥꯏꯔꯁꯁꯤ ꯁꯨꯡꯁꯣꯏ ꯁꯣꯏꯅ ꯁꯟꯗꯣꯛꯀꯅꯤ ꯑꯗꯨꯅ ꯃꯁꯤꯒꯨꯝꯕ ꯇꯥꯕ ꯎꯔꯗꯤ ꯑꯩꯈꯣꯏꯅ ꯇꯤꯜ ꯍꯤꯗꯥꯛ ꯑꯃꯁꯨ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ꯀꯥꯞꯊꯣꯛꯄꯤꯒꯗꯕꯅꯤ ꯍꯧꯖꯤꯛꯀꯤ ꯇꯤꯜꯁꯦ ꯍꯥꯠꯍꯧꯗ꯭ꯔꯕꯗꯤ ꯂꯥꯏꯅꯥꯁꯤ ꯌꯥꯝ ꯊꯨꯅ ꯁꯟꯗꯣꯔꯛꯀꯅꯤ ꯃꯁ�ꯒꯤꯗꯃꯛꯇ ꯃꯍꯤ ꯆꯨꯞꯄ ꯇꯤꯟ ꯍꯥꯟ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ꯏꯃꯤꯗꯥꯀ꯭ꯔꯣꯄꯤꯠ ꯀꯥꯞꯊꯣꯛꯄꯤꯌꯨ ꯍꯧꯖꯤꯛ ꯍꯥꯏꯔꯤꯕ ꯏꯃꯤꯗꯥꯀ꯭ꯔꯣꯄꯤꯠꯁꯤꯁꯨ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ML2 ꯃꯨꯛꯀꯤ ꯆꯥꯡ ꯌꯥꯜꯂꯒ ꯑꯗꯨꯝ ꯀꯥꯞꯊꯣꯛꯄꯤꯕ ꯌꯥꯏ

0: ꯑꯃꯨꯛꯀ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ꯗꯨꯁꯨ ꯌꯧꯁꯤꯜꯂꯛꯂꯦ.
1: ꯑꯍꯣꯏ ꯆꯦꯕꯦꯃꯥ,
0: ꯏꯆꯤꯜ-ꯏꯅꯥꯎꯁꯨ ꯃꯇꯥꯡ ꯑꯁ꯭ꯋꯥꯏꯗ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1: ꯐꯅꯤ ꯐꯅꯤ ꯆꯦꯕꯦꯃꯥ.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ꯏꯆꯤꯜ-ꯏꯅꯥꯎ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1: ꯈꯨꯔꯨꯝꯖꯔꯤ.

ꯅꯨꯃꯤꯗꯥꯡ ꯄꯨꯡ 4 ꯃꯤꯅꯤꯠ 15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ꯃꯥꯏꯕꯝ ꯇꯣꯝꯕꯁꯤꯡ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ꯗ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ꯗ ꯈꯨꯌꯣꯜ ꯍꯥꯎꯕꯕꯨ ꯃꯆꯦꯅ ꯊꯤꯔꯛꯄꯒꯤ ꯃꯇꯥꯡ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ꯁꯛꯇꯝ ꯉꯁꯤꯁꯨ ꯀꯠꯊꯣꯛꯄ ꯂꯦꯞꯇ꯭ꯔꯤ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4 ꯃꯈꯥꯏ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ꯊꯣꯛꯆꯣꯝ ꯔꯕꯤꯆꯟꯗ꯭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10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ꯁꯀꯥꯔꯗ ꯑꯃꯗꯤ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0: ꯀꯅꯣ ꯁꯅꯥꯇꯣꯝꯕ, ꯍꯧꯖꯤꯛꯇ ꯉꯥꯏꯍꯥꯛꯀꯤ ꯃꯃꯥꯡꯗ ꯅꯍꯥꯛꯅ ꯃꯅꯤꯇꯣꯝꯕꯤꯗ ꯍꯥꯏꯈꯤꯕꯁꯤꯡꯗꯣ ꯑꯩꯈꯣꯏꯁꯦ ꯇꯥꯍꯧꯔꯝꯂꯣꯏꯅ ꯈꯟꯕ꯭ꯔꯥꯏꯕ? ꯅꯌꯥꯝꯕꯁꯦ ꯅꯪꯅ ꯀꯔꯛ ꯌꯦꯡꯁꯤꯟꯐꯝ ꯊꯣꯛꯄ꯭ꯔꯣ? ꯌꯨꯝꯂꯣꯟꯅꯕ ꯃꯤꯇꯣꯞꯂꯕ ꯅꯌꯥꯝꯕꯁꯤꯕꯣ?
1: ꯏꯆꯦꯃꯒ ꯃꯈꯣꯏ ꯇꯌꯥꯏꯒ ꯑꯩ
2: ꯃꯅꯤꯇꯣꯝꯕꯤ, ꯅꯪ ꯑꯃꯨꯛꯇ ꯌꯥꯎꯔꯛꯈꯤꯅꯨ꯫ ꯏꯇꯩꯃꯥ, ꯇꯥꯆꯧ, ꯑꯩꯅ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ꯠꯇꯗ ꯇꯥꯆꯧꯒꯤ ꯃꯔꯝꯗ ꯑꯄꯥꯅꯅ ꯁꯛꯄꯥꯅꯅ ꯋꯥ ꯍꯥꯏꯈꯤꯕ ꯂꯩꯇꯦ꯫ ꯃꯅꯤꯇꯣꯝꯕꯤ ꯏꯕꯥꯅꯤ ꯑꯋꯥ ꯅꯨꯡꯉꯥꯏꯒꯤ ꯃꯔꯝꯗ ꯍꯧꯖꯤꯛꯇ ꯆꯝꯅ ꯋꯥꯔꯤ ꯈꯔ ꯑꯗꯨꯛ ꯁꯥꯟꯅꯈꯤꯕꯒꯤ ꯋꯥꯅꯤ꯫
3: ꯅꯈꯣꯏꯅ ꯆꯝꯅ ꯋꯥꯔꯤ ꯁꯥꯟꯅꯕꯗꯕꯨ ꯄꯣꯛꯃꯤꯟꯅꯕ ꯅꯌꯥꯝꯕ ꯑꯩꯒ
4: ꯁꯦ ꯅꯇꯩ ꯃꯉꯥꯒꯤ ꯃꯔꯝꯗ ꯁꯥꯟꯅꯗ꯭ꯔꯕꯗꯤ ꯑꯇꯩ ꯋꯥꯔꯤ ꯂꯩꯇ꯭ꯔꯕ꯭ꯔꯥꯏꯕ?
2: ꯑꯁ ꯇꯥꯆꯧ, ꯋꯥꯁꯦ ꯑꯩ ꯃꯌꯦꯛ ꯁꯦꯡꯅ
3: ꯃꯈꯥ ꯇꯥꯅ ꯋꯥ ꯉꯥꯡꯒꯅꯨ, ꯃꯈꯥ ꯇꯥꯅ ꯅꯔꯥ ꯂꯣꯠꯁꯤꯟꯅꯕ ꯍꯣꯠꯅꯔꯛꯀꯅꯨ꯫ ꯑꯦ, ꯅꯪꯅ ꯆꯥꯔꯤꯕ ꯆꯥꯛꯇꯣ ꯑꯩꯒꯤ ꯂꯧꯁꯥꯟ ꯇꯝꯂꯛꯄ ꯐꯧꯗꯒꯤ, ꯅꯪꯅ ꯀꯥ ꯃꯅꯨꯡꯗ ꯊꯥꯜꯂꯤꯕ ꯃꯩ ꯀꯥꯗꯣ ꯑꯩꯅ ꯕꯤꯜ ꯊꯤꯔꯤꯕ ꯏꯂꯦꯛꯇ꯭ꯔꯤꯛ ꯄꯥꯋꯔ ꯀꯅꯦꯛꯁꯟꯗꯒꯤ, ꯅꯪꯅꯅꯦ ꯊꯛꯂꯤꯕ ꯏꯁꯤꯡꯗꯨꯁꯨꯅꯦ ꯑꯩꯅ ꯂꯩꯕ ꯏꯁꯤꯡ ꯇꯦꯡꯀꯤꯗꯒꯤ ꯈꯪꯕ꯭ꯔꯥ? ꯑꯦ, ꯉꯁꯤꯗꯒꯤ ꯐꯧꯁꯨ ꯂꯧꯔꯅꯨ, ꯃꯩꯁꯨꯅꯦ ꯂꯅꯥꯏ ꯄꯨꯁꯜꯂꯣ, ꯏꯁꯤꯡꯁꯨ ꯇꯣꯉꯥꯟꯅ ꯂꯩꯔꯒ ꯊꯛꯑꯣ, ꯃꯤꯌꯨ ꯁꯤꯠꯇꯕ ꯃꯌꯥꯝ ꯃꯊꯛ ꯇꯣꯡꯕ ꯃꯁꯛ ꯈꯪꯗꯕ
2: ꯇꯥꯆꯧ,
3: ꯑꯦ ꯋꯥ ꯃꯈꯥ ꯇꯥꯅꯣ꯫

0: ꯂꯧ ꯌꯩꯕ ꯌꯥꯎꯕꯤꯒꯗꯕ ꯈꯨꯂꯪꯁꯤꯡ ꯂꯥꯛꯄꯅ ꯍꯥꯜꯂꯅꯤ ꯇꯧꯔꯤꯁꯦ. ꯆꯩꯔꯣꯡ ꯂꯩꯔꯦ, ꯐꯧ ꯂꯩꯔꯦ, ꯑꯗꯒꯤ ꯂꯧ ꯌꯩꯕ ꯌꯥꯎꯕꯤꯒꯗꯕ ꯈꯨꯂꯪꯁꯤꯡ ꯂꯥꯛꯄꯅ ꯍꯥꯜꯂꯅꯤ ꯇꯧꯔꯤꯁꯦ. ꯆꯩꯔꯣꯡ ꯂꯩꯔꯦ, ꯐꯧ ꯍꯥꯞꯅꯕ ꯕꯣꯔꯥ ꯂꯩꯔꯦ, ꯑꯗꯒꯤ ꯂꯧ ꯌꯩꯕ ꯌꯥꯎꯕꯤꯒꯗꯕ ꯈꯨꯂꯪꯁꯤꯡ ꯂꯥꯛꯄꯅ ꯍꯥꯜꯂꯅꯤ ꯇꯧꯔꯤꯁꯦ. ꯆꯨꯝꯃꯤ, ꯃꯥ ꯃꯆꯤꯟꯈꯩꯅ ꯇꯥꯛꯄꯤꯔꯤꯕꯗꯣ ꯌꯥꯝꯅ ꯆꯨꯝꯈ꯭ꯔꯕ ꯖꯥꯠꯅꯤ. ꯑꯩꯈꯣꯏ ꯈꯨꯡꯒꯪꯒꯤ ꯁꯤꯡꯂꯨꯞ ꯍꯥꯏꯗꯅ ꯏꯃꯨꯡ ꯑꯃꯒꯤ ꯂꯨꯍꯣꯡ ꯀꯩꯍꯣꯡ ꯃꯤꯁꯤ ꯃꯤꯅꯥꯒꯤ ꯁꯣꯔꯥ ꯊꯣꯛꯂꯛꯄꯗ ꯃꯇꯦꯡ ꯄꯥꯡꯅꯔꯤꯕꯁꯤꯁꯨ ꯌꯥꯝꯅ ꯐꯈ꯭ꯔꯕ ꯖꯥꯠꯅꯤꯗ ꯃꯥꯃꯥ.
1: ꯂꯩꯉꯥꯛꯀꯤ ꯀꯣꯑꯣꯄꯔꯦꯇꯤꯕ ꯁꯣꯁꯥꯏꯇꯤ ꯍꯥꯏꯕꯗꯨ ꯑꯗꯨꯒꯨꯝꯕ ꯃꯈꯜꯒꯤ ꯂꯨꯞꯅꯤꯅꯦ. ꯁꯤꯡꯂꯨꯞ ꯍꯥꯏꯔꯤꯕꯁꯤꯁꯨ ꯀꯣꯑꯣꯄꯔꯦꯇꯤꯕ ꯁꯣꯁꯥꯏꯇꯤꯒꯤ ꯃꯃꯤꯡ ꯇꯥꯗ꯭ꯔꯤꯉꯩ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ꯄꯥ ꯏꯄꯨ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ꯁꯤꯗ ꯁꯤꯡꯂꯨꯞ ꯍꯥꯏꯕꯁꯤ ꯍꯥꯟꯅꯗꯒꯤ ꯂꯤꯡꯈꯠꯄꯤꯔꯝꯂꯕꯅꯤ. ꯆꯨꯝꯕ꯭ꯔ ꯃꯥꯃꯥ?
2: ꯆꯨꯝꯃꯤ ꯆꯨꯝꯃꯤ, ꯏꯕꯨꯡꯉꯣ ꯅꯔꯦꯁꯅ ꯍꯥꯏꯔꯤꯕꯁꯤ. ꯏꯔꯝꯗꯝ ꯑꯁꯤꯒꯤ ꯆꯠꯅ ꯀꯥꯡꯂꯣꯟꯗꯤ ꯂꯥꯏ ꯑꯣꯏꯈ꯭ꯔꯕ ꯏꯄꯥ ꯏꯄꯨꯁꯤꯡ ꯑꯗꯨꯅ ꯁꯦꯝꯗꯨꯅ ꯊꯝꯕꯤꯔꯝꯂꯕꯅꯤ.
3: ꯐꯧꯋꯤꯟꯊꯣꯛ ꯍꯥꯏꯕꯗꯣ ꯁꯤꯗ ꯂꯩꯔꯁꯦ.
0: ꯑꯩ ꯃꯌꯥꯝꯒꯤ ꯍꯩꯊꯥ ꯄꯣꯊꯥꯗꯣ ꯑꯋꯥꯠ ꯑꯄꯥ ꯂꯩꯔꯔꯣꯏꯀꯣ ꯃꯦꯝꯆꯥ?
3: ꯍꯣꯏ ꯍꯣꯏ, ꯑꯋꯥꯠ ꯑꯄꯥ ꯑꯃꯠꯇ ꯂꯩꯗꯧ ꯃꯥꯟꯗ꯭ꯔꯦ.
1: ꯍꯩꯊꯥ ꯄꯣꯊꯥꯗꯤ ꯑꯔꯥꯏꯕꯅꯤꯗ ꯏꯇꯩꯃ,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ꯗꯤ ꯍꯣꯔꯦꯟ ꯂꯧ ꯌꯩꯕ ꯂꯣꯏꯔꯒ ꯐꯧ ꯀꯥꯔꯛꯄꯒꯤ ꯉꯥꯔꯨ ꯊꯣꯡꯕꯗꯣ ꯑꯗꯨꯝꯇꯪꯗꯤ ꯀꯥꯎꯕ ꯌꯥꯗꯦꯀꯣ ꯏꯇꯩꯃ?
0: ꯑꯦ ꯏꯅꯥꯎ ꯏꯕꯨꯡꯉꯣ, ꯑꯗꯨꯒꯤꯗꯤ ꯀꯔꯤꯃꯇ ꯈꯜꯂꯨꯅꯨ, ꯐꯧꯕꯤꯗꯨꯗ ꯐꯖꯅ ꯍꯥꯏꯌꯨ, ꯆꯩꯔꯣꯡꯗꯨꯗ ꯀꯜꯍꯜꯂꯨ, ꯐꯧ ꯃꯥꯡꯗꯅꯕ. ꯉꯥꯅꯨꯒꯤꯗꯤ ꯃꯔꯩ ꯍꯥ ꯂꯥꯎꯕ ꯑꯅꯤ ꯑꯍꯨꯝꯅꯤ ꯅꯌꯥꯝꯕꯅ ꯎꯞꯇꯨꯅ ꯊꯝꯂꯤꯕꯁꯦ.
3: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ꯆꯥꯛꯋꯥꯏꯒ ꯊꯥꯡꯖꯤꯡꯒ ꯏꯔꯣꯟꯕ ꯑꯃ, ꯇꯣꯔꯕꯣꯠ ꯆꯝꯐꯨꯠ ꯑꯃꯁꯨ.
2: ꯉꯥꯏꯈꯣꯅꯤ ꯅꯍꯥꯁꯥ, ꯑꯩꯍꯥꯛꯀꯤ ꯑꯍꯥꯞꯄ ꯌꯥꯄꯪꯁꯤꯕꯨ ꯉꯥꯅꯨ ꯃꯇꯨꯝ ꯆꯤꯛꯄ ꯁꯥꯏꯕ ꯌꯥꯈꯤꯗꯅ.
4: ꯃꯥꯃꯥ, ꯃꯥꯃꯥ, ꯃꯥꯃꯥ, ꯑꯩꯈꯣꯏꯅ ꯑꯗꯨꯉꯩ ꯅꯍꯥꯔꯤꯉꯩꯗꯨ ꯅꯤꯡꯁꯤꯡꯂꯒ ꯉꯥꯅꯨ ꯃꯇꯨꯝꯗꯨ ꯆꯥꯕꯗꯤ ꯆꯥꯅꯤꯡ ꯁꯥꯏꯕꯗꯤ ꯉꯝꯗ ꯌꯥꯔꯤꯅ ꯇꯛꯄ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ꯡꯂꯤꯕꯁꯦ ꯃꯥꯃꯥ.
2: ꯑꯍꯜ ꯂꯩꯅ ꯁꯥꯎꯔꯝꯗꯤ ꯅꯍꯥꯅ ꯈꯣꯏ ꯑꯩꯒꯤ ꯄꯨꯟꯁꯤ ꯐꯪꯂꯣꯏꯁꯥ.
4: ꯃꯥꯃꯥ ꯍꯪ ꯍꯪ ꯍꯪ ꯃꯥꯃꯥ ꯍꯪ.
2: ꯑꯗꯨꯗꯤ ꯃꯌꯥꯝ ꯅꯣꯡ ꯏꯔꯥꯡꯅꯤꯉꯥꯏ ꯊꯦꯡꯈ꯭ꯔꯅꯤ, ꯆꯠꯁꯤ ꯆꯠꯁꯤ, ꯂꯧꯕꯨꯛ ꯃꯥꯏꯀꯩ ꯄꯥꯡꯂꯁꯤ.

0: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ꯑꯣꯖꯥ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ꯊꯦꯡꯛ ꯌꯨ.
0: ꯉꯁꯤ ꯍꯤꯔꯝꯁꯤꯗ ꯊꯝꯖꯔꯤꯕ UPSC ꯁꯦꯟꯇ꯭ꯔꯦꯜ ꯑꯥꯔꯝ ꯄꯨꯂꯤꯁ ꯐꯣꯔꯁ ꯑꯦꯁꯤꯁꯇꯦꯟꯠ ꯀꯃꯥꯟꯗꯦꯟꯠ ꯑꯦꯛꯖꯥꯝꯁꯦ ꯑꯣꯖꯥ, ꯃꯁꯤ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ꯑꯦꯛꯖꯥꯝꯅꯣ? ꯑꯗꯨꯒ ꯅꯍꯥ ꯑꯃꯅ ꯃꯁꯤ ꯐꯥꯎꯔꯀꯥꯟꯗ ꯃꯍꯥꯛꯅ ꯂꯧꯒꯗꯧꯔꯤꯕ ꯊꯧꯗꯥꯡ, ꯄꯥꯏꯒꯗꯧꯔꯤꯕ ꯁꯔꯚꯤꯁꯁꯦ ꯃꯁꯤ ꯀꯔꯤ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ꯍꯥꯟꯅ ꯊꯝꯕꯤꯌꯨ ꯑꯣꯖꯥ.
1: ꯁꯦꯟꯇ꯭ꯔꯦꯜ ꯑꯥꯔꯝ ꯄꯨꯂꯤꯁ ꯐꯣꯔꯁ ꯑꯦꯁꯤꯁꯇꯦꯟꯠ ꯀꯃꯥꯟꯗꯦꯟꯠ ꯑꯦꯛꯖꯥꯝ ꯑꯁꯤ ꯂꯦꯚꯦꯜ 10ꯒꯤ ꯑꯦꯛꯖꯥꯝꯅꯤꯀꯣ. ꯂꯦꯚꯦꯜ 10ꯒꯤ ꯖꯣꯕꯅꯤ, ꯒꯣꯔꯃꯦꯟꯠ ꯖꯣꯕꯅꯤ, ꯀꯟꯗꯛꯇꯦꯗ ꯕꯥꯏ ꯗ UPSC. ꯁꯣ ꯁꯤ ꯑꯦꯛꯖꯥꯝꯁꯤꯒꯤ ꯃꯥꯒꯤ ꯁꯦꯡꯅ ꯁꯦꯂꯔꯤ ꯍꯥꯏꯕ ꯇꯥꯔꯦ, ꯂꯦꯚꯦꯜ 10ꯒꯤꯗ 56,000ꯗꯒꯤ ꯍꯧꯔꯒ 1,77,000 ꯁꯤꯕꯨꯒꯤ ꯆꯥꯡꯗ ꯑꯗꯨꯝ ꯂꯥꯛꯀꯅꯤ ꯃꯥꯒꯤ ꯁꯦꯂꯔꯤꯁꯦ. ꯍꯥꯏꯕ ꯑꯦꯛꯖꯥꯝ ꯑꯁꯤ ꯅꯨꯄꯥ ꯅꯨꯄꯤ ꯑꯅꯤꯃꯛ ꯂꯣꯏꯅ ꯊꯥ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ꯛꯖꯥꯝ ꯑꯁꯦ UPSC ꯅ ꯂꯧꯕ ꯌꯥꯝꯅ ꯄ꯭ꯔꯦꯁꯇꯤꯖꯤꯌꯁ ꯑꯣꯏꯕ ꯗꯤꯐꯦꯟꯁꯇ ꯆꯪꯒꯗꯕ ꯑꯦꯛꯖꯥꯝꯅꯤ. ꯑꯗꯨꯕꯨ ꯗꯤꯐꯦꯟꯁꯇꯣ ꯄꯦꯔꯥꯃꯤꯂꯤꯇꯔꯤ ꯐꯣꯔꯁꯀꯤ ꯃꯈꯥꯗ ꯂꯩꯒꯗꯕ ꯑꯦꯛꯖꯥꯝꯅꯤ. ꯗꯤ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ꯗꯤꯐꯦꯟꯁꯀꯤꯅ ꯂꯧꯕ ꯑꯦꯛꯖꯥꯝꯒꯤꯁꯨ ꯂꯩꯖꯩ, ꯃꯗꯨꯅ ꯑꯩꯈꯣꯏꯅ CDS, NDAꯁꯤꯅꯤ, ꯑꯗꯨꯅ ꯇꯣꯉꯥꯟꯈ꯭ꯔꯦ. ꯁꯤꯅ ꯄꯦꯔꯥꯃꯤꯂꯤꯇꯔꯤ ꯐꯣꯔꯁꯀꯤ ꯃꯈꯥꯗ ꯂꯩꯒꯗꯕ ꯂꯥꯏꯛ SSB, ꯁꯥꯁꯇ꯭ꯔ ꯁꯤꯃꯥ ꯕꯜ, CISF, ITBP, CRPF, BSF ꯀꯣ, ꯌꯥꯝ ꯃꯔꯨꯑꯣꯏꯕ ꯁꯤꯒꯤꯁꯤꯡꯗ ꯆꯪꯒꯗꯕ ꯑꯩꯈꯣꯏꯒꯤ ꯑꯦꯁꯤꯁꯇꯦꯟꯠ ꯀꯃꯥꯟꯗꯦꯟꯒꯤ ꯂꯦꯚꯦꯜꯗ ꯆꯪꯒꯗꯕ ꯑꯦꯛꯖꯥꯝ ꯆꯍꯤ ꯑꯃꯗ ꯑꯃꯨꯛ ꯄꯥꯡꯊꯣꯛꯄ.
0: ꯆꯍꯤ ꯑꯃꯗ ꯑꯃꯨꯛ ꯄꯥꯡꯊꯣꯛꯑꯦ ꯍꯥꯏꯅ ꯊꯝꯕꯤꯌꯣꯖꯥ. ꯑꯗꯣ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ꯀꯔꯤ ꯊꯥꯗ ꯄꯥꯡꯊꯣꯛꯀꯦ? ꯑꯗꯨꯒ ꯑꯦꯛꯖꯥꯝꯁꯤꯒꯤ ꯃꯥꯒꯤ ꯁ꯭ꯇꯦꯖ ꯍꯥꯏꯖꯕ ꯇꯥꯔꯦ, ꯇꯥꯡꯀꯛ ꯀꯌꯥ ꯂꯩꯕꯤꯕ, ꯀꯔꯤ ꯀꯔꯤ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ꯗꯨꯁꯨ ꯍꯥꯏꯕꯤꯌꯣꯖꯥ.
1: ꯑꯦꯛꯖꯥꯝꯁꯦ ꯐꯦꯕ꯭ꯋꯥꯔꯤ ꯊꯥꯗ ꯅꯣꯇꯤꯐꯤꯀꯦꯁꯟ ꯊꯣꯛꯀꯅꯤ, ꯑꯗꯨꯒ ꯖꯨꯂꯥꯏ ꯊꯥꯗ ꯄꯥꯡꯊꯣꯛꯑꯦ ꯔꯤꯇꯟꯅ. ꯁꯣ ꯍꯟꯗꯛ ꯆꯍꯤꯒꯤꯁꯨ 2026ꯀꯤꯁꯦ ꯐꯦꯕ꯭ꯋꯥꯔꯤꯗ ꯅꯣꯇꯤꯐꯤꯀꯦꯁꯟ ꯊꯣꯛꯈ꯭ꯔꯕꯅꯤꯀꯣ. ꯑꯗꯨꯒ ꯖꯨꯂꯥꯏꯒꯤ ꯗꯦꯠ 19ꯗ ꯃꯁꯤꯒꯤ ꯔꯤꯇꯟ ꯑꯦꯛꯖꯥꯝ ꯂꯩꯀꯣ. ꯑꯗꯨ ꯔꯤꯇꯟ ꯑꯦꯛꯖꯥꯝꯁꯦ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ꯐꯦꯁ ꯑꯅꯤ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ꯏ. ꯇꯣꯇꯦꯜ ꯑꯣꯏꯅ ꯑꯣꯕꯔꯑꯣꯜꯒꯤ ꯑꯦꯛꯖꯥꯝꯁꯤꯒꯤ ꯐꯦꯁꯇꯤ ꯑꯍꯨꯝ ꯁꯨꯏ, ꯔꯤꯇꯟ ꯍꯥꯏꯕ ꯑꯃꯅꯦ, ꯐꯦꯁ ꯑꯃꯅꯦ, ꯑꯗꯨꯒ ꯃꯦꯗꯤꯀꯦꯜ ꯑꯦꯟ ꯐꯤꯖꯤꯀꯦꯜ ꯇꯦꯁꯀꯤ ꯐꯦꯁ ꯑꯃꯅꯦ, ꯑꯗꯨꯒ ꯂꯥꯁꯇ ꯏꯟꯇꯔꯚ꯭ꯌꂨꯒ� ꯐꯦꯁ ꯑꯃ ꯂꯩꯀꯣ. ꯑꯗꯣ ꯔꯤꯇꯟ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ꯍꯥꯏꯕꯗꯤ ꯍꯟꯗꯛ ꯆꯍꯤꯒꯤ ꯑꯣꯏꯅ ꯖꯨꯂꯥꯏꯗ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ꯔꯤꯇꯟꯁꯦ ꯖꯦꯅꯔꯦꯜ ꯑꯦꯕꯤꯂꯤꯇꯤ ꯑꯦꯟ ꯏꯟꯇꯦꯂꯤꯖꯦꯟꯁ ꯍꯥꯏꯗꯅ ꯄꯦꯄꯔ 1 ꯑꯃ ꯄꯥꯡꯊꯣꯛꯀꯅꯤ. ꯁꯤ ꯍꯥꯟꯅ ꯇꯧꯒꯅꯤ ꯃꯣꯔꯅꯤꯡꯗꯅꯤ. ꯁꯤꯅ ꯁꯤꯗ ꯌꯥꯎꯗ꯭ꯔꯤꯁꯤꯗ ꯃꯥꯒꯤ ꯁꯦꯂꯦꯕꯁ ꯍꯥꯏꯕ ꯇꯥꯔꯦꯀꯣ. ꯁꯤꯅ ꯖꯦꯅꯔꯦꯜ ꯑꯦꯋꯦꯔꯅꯦꯁ, ꯀꯔꯦꯟꯠ ꯏꯚꯦꯟꯠ ꯑꯃꯁꯨꯡ ꯔꯤꯖꯅꯤꯡꯅꯤ. ꯁꯤꯗ ꯌꯥꯎꯗ꯭ꯔꯤꯁꯦ ꯇꯣꯇꯦꯜꯗ ꯁꯤꯒꯤ 125 ꯀ꯭ꯋꯦꯁꯟ ꯍꯪꯒꯅꯤ, ꯑꯗꯨꯒ ꯃꯥꯔꯛꯅ 250 ꯃꯥꯔꯛꯁꯅꯤꯀꯣ. ꯑꯗꯨ ꯄꯨꯡ ꯑꯅꯤꯒꯤ ꯃꯇꯝꯗꯅꯤ ꯄꯦꯄꯔ 1ꯁꯤꯅ ꯄꯥꯡꯊꯣꯛꯇꯣꯏꯁꯦ. ꯁꯤꯒꯤ ꯂꯥꯏꯔꯤꯛ ꯄꯥꯒꯗꯕ ꯑꯩꯈꯣꯏꯅ ꯃꯔꯨꯑꯣꯏꯕ ꯂꯥꯏꯔꯤꯛ ꯈꯔ ꯍꯥꯏꯕ ꯇꯥꯔꯒꯗꯤꯀꯣ, ꯍꯥꯏꯕꯗꯤ ꯖꯦꯅꯔꯦꯜ ꯑꯦꯋꯦꯔꯅꯦꯁꯀꯤ ꯑꯣꯏꯅ ꯂꯥꯏꯛ ꯍꯤꯁꯇ꯭ꯔꯤ, ꯖꯤꯑꯣꯒ꯭ꯔꯥꯐꯤ, ꯄꯣꯂꯤꯇꯤ, ꯏꯟꯗꯤꯌꯥꯟ ꯏꯀꯣꯅꯣꯃꯤ,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ꯃꯌꯥꯝ ꯂꯩꯔꯤ. ꯑꯗꯨꯗ ꯂꯥꯏꯔꯤꯛ ꯈꯔꯁꯦ ꯑꯩꯈꯣꯏ ꯃꯃꯤꯡ ꯍꯥꯏꯖꯔꯛꯀꯦ. ꯍꯤꯁꯇ꯭ꯔꯤꯒꯤ ꯑꯣꯏꯅ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ꯁ꯭ꯄꯦꯛꯇ꯭ꯔꯝꯒꯤꯁꯦ ꯄꯥꯕ ꯃꯣꯗꯔꯟ ꯏꯟꯗꯤꯌꯟ ꯍꯤꯁꯇ꯭ꯔꯤꯒꯤꯗ, ꯑꯗꯨꯒ ꯑꯦꯟꯁꯤꯌꯟ ꯃꯦꯗꯤꯕꯜꯒꯤꯅ NCERTꯗꯒꯤ ꯄꯥꯕ ꯌꯥꯏ. 11-12ꯀꯤꯁꯦ ꯇꯃꯤꯜ ꯕꯣꯔꯗꯀꯤꯁꯨ ꯂꯥꯏꯔꯤꯛ ꯂꯩꯀꯣ. ꯃꯣꯏ ꯑꯦꯟꯁꯤꯌꯟ ꯃꯦꯗꯤꯕꯜꯁ ꯌꯥꯝ ꯀꯥꯟꯅꯩ ꯍꯥꯏ ꯇꯥꯔꯦ, ꯑꯦꯛꯖꯥꯝ ꯄꯣꯏꯟ ꯑꯣꯐ ꯚ꯭ꯌꯨꯗ ꯌꯥꯝ ꯆꯥꯟꯅꯩ. ꯑꯗꯨ ꯂꯩꯔꯦ, ꯏꯟꯗꯤꯌꯟ ꯄꯣꯂꯤꯇꯤꯗ ꯍꯥꯏꯔꯒꯗꯤ ꯕꯥꯏꯕꯜ ꯑꯣꯐ UPSC ꯑꯦꯛꯖꯥꯝ ꯍꯥꯏꯔ ꯈꯪꯅꯔꯤꯕ ꯂꯛꯁꯃꯤ ꯀꯥꯟ, ꯁꯤꯁꯤꯃꯗꯤ ꯑꯗꯨꯝ ꯊꯥꯗꯣꯛꯄ ꯌꯥꯗ꯭ꯔꯦ ꯍꯥꯏ ꯇꯥꯔꯦ ꯑꯦꯅꯤ ꯑꯦꯛꯖꯥꯝ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ꯗꯨꯅ ꯏꯟꯗꯤꯌꯟ ꯄꯣꯂꯤꯇꯤꯒꯤꯅꯤ. ꯑꯗꯨ ꯏꯟꯗꯤꯌꯟ ꯏꯀꯣꯅꯣꯃꯤ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ꯔꯥꯃꯦꯁ 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ꯕ ꯌꯥꯏ. ꯑꯩ ꯏꯁꯥꯒꯤ ꯑꯣꯏꯅꯗꯤ ꯔꯥꯃꯦꯁ ꯁꯤꯡ ꯑꯩ ꯄꯥꯖꯩ, ꯔꯤꯀꯃꯦꯟ ꯇꯧꯏ. ꯑꯗꯣ ꯀꯅꯥꯒꯨꯝꯕ ꯈꯔꯅ ꯑꯇꯣꯞꯄ ꯄꯥꯅꯤꯡꯉꯦ ꯍꯥꯏꯕ ꯇꯥꯔꯒꯁꯨ ꯁ꯭ꯔꯤꯔꯥꯝ ꯑꯥꯏ.ꯑꯦꯁ.ꯀꯤ ꯏꯟꯗꯤꯌꯟ ꯏꯀꯣꯅꯣꯃꯤꯁꯦ ꯌꯥꯝ ꯆꯥꯅꯩ, ꯁꯤꯁꯨ ꯑꯗꯨꯝ ꯄꯥꯕꯤ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ꯔ ꯑꯦꯟ ꯀꯜꯆꯔꯒꯤ ꯍꯥꯏꯔꯒꯅ ꯅꯤꯇꯤꯟ ꯁꯤꯡꯍꯥꯅꯤꯌꯥꯒꯤ ꯂꯥꯏꯔꯤꯛ ꯂꯩꯀꯣ. ꯁꯤꯁꯨ ꯐ꯭ꯂꯤꯞꯀꯥꯔꯠꯇ ꯐꯪꯕꯅꯦ ꯂꯣꯏꯅꯃꯛ. ꯁꯤꯁꯤꯃꯁꯨ ꯄꯥꯕꯤꯕ ꯌꯥꯏ. ꯑꯗꯨꯒ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ꯟ ꯏꯀꯣꯂꯣꯖꯤ ꯍꯥꯏꯕ ꯇꯥꯔꯦ, ꯁꯤꯁꯤꯒꯤꯁꯤꯅ ꯑꯩꯈꯣꯏꯅ ꯁꯪꯀꯔ ꯑꯥꯏ.ꯑꯦꯁ.ꯀꯤ ꯂꯥꯏꯔꯤꯛꯁꯤꯃ ꯄꯥꯕꯤꯌꯨ. ꯑꯗꯨꯒ ꯁꯤ ꯁꯦꯠꯀꯤ ꯁꯔꯨꯛ ꯍꯥꯏꯕ ꯇꯥꯔꯦꯀꯣ, ꯍꯥꯏꯕꯗꯤ ꯔꯤꯖꯅꯤꯡꯒꯤ ꯁꯔꯨꯛꯁꯦ ꯁꯤꯗꯁꯨ ꯌꯥꯎꯔꯤ. ꯁꯤꯒꯤꯁꯤꯅ ꯀ꯭ꯔꯤꯀꯤꯡ ꯁꯤ ꯁꯦꯠ ꯍꯥꯏꯗꯅ ꯑꯔꯤꯍꯟꯅ ꯄꯕ꯭ꯂꯤꯀꯦꯁꯟ ꯇꯧꯕ ꯑꯃ ꯂꯩꯕꯅꯤ, ꯑꯗꯨꯗꯨꯅ ꯍꯦꯟꯅ ꯅꯨꯡꯉꯥꯏ ꯍꯥꯏ ꯇꯥꯔꯦ ꯁꯤꯒꯤ ꯑꯦꯛꯖꯥꯝꯁꯤꯒꯤ ꯑꯣꯏꯅꯗꯤ. ꯁꯣ ꯑꯗꯨꯗꯨꯃ ꯄꯥꯕꯤꯔꯣ. ꯍꯥꯏꯔꯤꯕꯁꯤꯅ ꯄꯦꯄꯔ 1ꯒꯤ ꯁꯔꯨꯛꯅꯤꯀꯣ. ꯑꯗꯨꯒ ꯄꯦꯄꯔ 2ꯗꯅ ꯗꯦꯁꯀ꯭ꯔꯤꯞꯇꯤꯞ ꯇꯥꯏꯞꯅꯤ. ꯄꯦꯄꯔ 1ꯒꯤꯗꯤ MCQ ꯑꯣꯏꯈ꯭ꯔꯦ, ꯄꯦꯄꯔ 2ꯁꯤꯅ ꯏꯚꯤꯅꯤꯡꯗ ꯊꯣꯛꯀꯗꯕ. ꯁꯤꯅ ꯗꯦꯁꯀ꯭ꯔꯤꯞꯇꯤꯞ ꯇꯥꯏꯞꯅꯤ. ꯁꯤꯗꯅ ꯖꯦꯅꯔꯦꯜ ꯁ꯭ꯇꯗꯤꯁ, ꯑꯦꯁꯦ ꯑꯦꯟ ꯀꯝꯄ꯭ꯔꯤꯍꯦꯟꯁꯟꯒꯤ ꯁꯔꯨꯛ ꯌꯥꯎꯔꯛꯀꯅꯤꯀꯣ. ꯇꯣꯇꯦꯜꯗ ꯁꯤꯅ 6 ꯀ꯭ꯋꯦꯁꯟ, ꯕ꯭ꯔꯣꯗꯂꯤ 6 ꯀ꯭ꯋꯦꯁꯟ ꯂꯥꯛꯀꯅꯤ. ꯃꯥꯒꯤ ꯁꯕ ꯑꯌꯥꯝꯕꯅ 20 ꯃꯥꯔꯀꯔꯁ ꯑꯣꯏꯀꯣ ꯀ꯭ꯋꯦꯁꯟꯁꯤꯡꯁꯦ. ꯑꯗꯨꯒ ꯀ꯭ꯋꯦꯁꯟ 6 ꯍꯪꯕꯗ ꯀ꯭ꯋꯦꯁꯟ 3 ꯈꯪꯒꯠꯂꯒ ꯌꯨ ꯍꯥꯏꯕꯒꯨꯝꯕ ꯑꯗꯨꯃꯥꯏꯅ ꯂꯥꯛꯀꯅꯤ. ꯑꯗꯨꯒ 20 ꯃꯥꯔꯛ ꯄꯨꯕ ꯀ꯭ꯋꯦꯁꯟ ꯑꯃꯃꯝ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ꯂꯥꯛꯀꯅꯤ. ꯀ꯭ꯋꯦꯁꯟꯁꯦ ꯇꯣꯇꯦꯜꯗ ꯕ꯭ꯔꯣꯗꯂꯤ 6 ꯀ꯭ꯋꯦꯁꯟ ꯂꯥꯛꯀꯗꯕ. ꯑꯗꯨ 200 ꯃꯥꯔꯛꯀꯤꯅꯤ ꯁꯤ ꯀ꯭ꯋꯦꯁꯟꯁꯤꯅ. ꯑꯗꯨꯒ ꯄꯨꯡ 3ꯒꯤ ꯆꯥꯡ ꯇꯧꯒꯅꯤꯀꯣ. ꯁꯤꯒꯤꯁꯦ ꯄꯦꯄꯔ 2ꯁꯦ ꯌꯥꯝ ꯃꯔꯨꯑꯣꯏꯕ ꯑꯃꯅ ꯄꯦꯄꯔ 1ꯁꯤ ꯀ꯭ꯋꯥꯂꯤꯐꯥꯏ ꯇꯧꯗ ꯇꯥꯔꯒꯗꯤ ꯄꯦꯄꯔ 2ꯁꯦ ꯆꯦꯛ ꯇꯧꯔꯣꯏꯀꯣ ꯑꯦꯛꯖꯥꯝꯁꯦ. ꯑꯗꯨꯅ ꯄꯦꯄꯔ 1 ꯀ꯭ꯋꯥꯂꯤꯐꯥꯏ ꯇꯧꯕꯁꯦ ꯃꯌꯥꯝ ꯃꯊꯧ ꯇꯥꯔꯦ. ꯑꯗꯨꯅ ꯄꯦꯄꯔ 1ꯗ ꯐꯖꯅ ꯐꯨꯒꯠꯂꯒ ꯂꯥꯛꯏꯁꯦ ꯄꯥꯕ, ꯁꯤ ꯀ꯭ꯋꯥꯂꯤꯐꯥꯏ 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ꯄꯦꯄꯔ 2ꯁꯦ ꯃꯣꯏꯅ ꯆꯦꯛ ꯇꯧꯒꯗꯣꯏꯅꯦꯕ. ꯑꯗꯨ ꯅꯪ ꯄꯦꯄꯔ 1ꯗ ꯅꯪ ꯀꯠ ꯑꯣꯐ ꯃꯥꯔꯛꯁꯦ ꯌꯧꯗꯕ ꯇꯥꯔꯒꯗꯤ ꯀ꯭ꯋꯥꯂꯤꯐꯥꯏ ꯇꯧꯔꯣꯏ, ꯄꯦꯄꯔ 2 ꯆꯦꯛ ꯇꯧꯔꯣꯏ. ꯁꯣ ꯑꯩꯒꯤ ꯃꯇꯝꯗ ꯀꯠ ꯑꯣꯐ ꯁꯦ ꯖꯦꯅꯔꯦꯜꯒꯤꯅ 114 ꯑꯣꯏꯀꯣ, ꯄꯦꯄꯔ 1 ꯀꯠ ꯑꯣꯐ ꯁꯦ ꯑꯣꯕꯤꯁꯤꯒꯤ 113 ꯑꯣꯏꯌꯦꯕ. ꯑꯗꯨ 113 ꯗꯣ ꯀ꯭ꯔꯣꯁ ꯇꯧꯔꯝꯗꯕ ꯇꯥꯔꯒꯗꯤ ꯑꯩ ꯄꯦꯄꯔ 2 ꯆꯦꯛ ꯇꯧꯗꯣ ꯅꯠꯇꯦꯕ. ꯄꯦꯄꯔ 2 ꯆꯦꯛ ꯇꯧꯗ꯭ꯔꯗꯤ ꯈꯜꯂꯔꯣꯏꯗꯣꯏꯅꯦꯕ.

0: ꯀꯣ ꯂꯥꯟꯕ ꯇꯥꯔꯒꯗꯤ ꯀꯛꯀꯗꯣꯏꯅꯤ
1: ꯁꯣ
0: ꯇꯨ ꯑꯋꯥꯔꯁꯀꯤ ꯄꯦꯔꯤꯌꯗꯇ ꯍꯪꯗꯣꯏꯅꯤꯀꯣ ꯁꯤ ꯃꯇꯝ ꯍꯥꯏꯇꯥꯔꯦ ꯑꯗꯨ ꯂꯩꯔꯀꯥꯟ ꯃꯔꯛꯇ ꯒꯦꯞ ꯑꯃ ꯄꯤꯔꯒ ꯉꯥꯏꯍꯥꯛꯇꯪ ꯄꯤꯔꯅꯤ ꯄꯨꯡ ꯑꯃꯅꯤ ꯒꯦꯞ ꯄꯤꯔꯕꯇꯨꯡꯗ ꯄꯦꯄꯔ ꯇꯨ ꯑꯦꯛꯖꯥꯝ ꯄꯥꯡꯊꯣꯛꯀꯅꯤ ꯄꯦꯄꯔ ꯇꯨꯁꯤꯅ ꯑꯃꯨꯛ ꯗꯦꯁꯀ꯭ꯔꯤꯞꯇꯤꯞ ꯇꯥꯏꯞꯅꯤꯀꯣ ꯃꯥꯗꯤ ꯑꯦꯝ ꯁꯤ ꯀ꯭ꯌꯨ ꯅꯠꯇꯦ ꯁꯤꯗꯅ ꯖꯦꯅꯔꯦꯜ ꯁ꯭ꯇꯗꯤꯁ ꯑꯦ ꯁꯦ ꯑꯦꯟ ꯀꯝꯄ꯭ꯔꯤꯍꯦꯟꯁꯟꯅꯤ ꯇꯣꯇꯦꯜꯗ ꯀ꯭ꯋꯦꯁꯟ ꯇꯔꯨꯛ ꯂꯥꯛꯀꯅꯤ ꯑꯗꯨ ꯁꯕ ꯇꯥꯏꯞ ꯃꯌꯥꯝ ꯂꯥꯛꯀꯅꯤꯀꯣ ꯍꯣꯏ ꯊꯥꯏꯅꯗꯤ ꯁꯤꯗ 60 ꯃꯥꯔꯛꯀꯤ ꯀ꯭ꯋꯦꯁꯟ ꯍꯪꯉꯝꯃꯤꯀꯣ ꯍꯧꯖꯤꯛꯇꯤ 20 ꯃꯥꯔꯛꯇ ꯍꯟꯗꯔꯦ ꯀ꯭ꯋꯦꯁꯟꯁꯦ ꯁꯣ ꯆꯥꯏꯊꯣꯔꯛꯑꯦ ꯀ꯭ꯋꯦꯁꯟ ꯃꯁꯤꯡ ꯌꯥꯝꯅ ꯃꯇꯝꯗꯅ 60 ꯃꯥꯔꯛ ꯇꯧꯔ ꯀ꯭ꯋꯦꯁꯟꯁ ꯃꯁꯤꯡ ꯌꯥꯝꯃꯝꯗ ꯇꯧꯋꯦꯀꯣ ꯑꯗꯣ ꯍꯧꯖꯤꯛꯇꯤ 20 ꯃꯥꯔꯛꯇ ꯆꯥꯏꯊꯣꯔꯛꯑꯦ ꯆꯥꯏꯊꯣꯔꯕꯅ ꯑꯗꯨꯝ ꯑꯣꯞꯁꯟꯁꯨ ꯂꯥꯛꯑꯦꯀꯣ ꯑꯣꯞꯁꯟ ꯌꯥꯝ ꯂꯥꯛꯑꯦ ꯍꯥꯟꯅꯗꯤ ꯑꯣꯞꯁꯟ ꯂꯥꯛꯑꯝꯗꯕꯤ ꯇꯧꯔꯝꯃꯤ ꯁꯣ ꯑꯗꯨꯃꯥꯏꯅ ꯄꯦꯄꯔ 1 2 ꯂꯩꯔꯦ ꯁꯤꯗ ꯇꯣꯇꯦꯜꯗ 250 ꯃꯥꯔꯛ ꯑꯃꯒ 200 ꯃꯥꯔꯛ ꯑꯃꯒ ꯁꯣ 450 ꯃꯥꯔꯛ ꯂꯩꯔꯦ ꯄꯦꯄꯔ ꯁꯤ 1 2 ꯁꯤꯗ ꯑꯗꯨꯒ ꯑꯗꯨ ꯀ꯭ꯂꯤꯌꯔ ꯇꯧꯔꯀꯥꯟꯗ ꯃꯦꯗꯤꯀꯦꯜ ꯁꯤꯅꯦꯕ ꯂꯥꯛꯀꯗꯣꯏꯁꯦ ꯑꯗꯣ ꯍꯧꯖꯤꯛꯀꯤ ꯃꯤꯅꯤꯃꯝ ꯍꯥꯏꯕ ꯇꯥꯔꯦ ꯔꯤꯇꯔꯟꯁꯤꯗꯀꯣ ꯑꯩꯈꯣꯏꯅ ꯁ꯭ꯀꯣꯔ ꯇꯧꯒꯗꯕꯁꯦ ꯀꯝꯕꯥꯏꯟꯗ ꯃꯤꯅꯤꯃꯝꯗ 210 ꯃꯨꯛꯇꯤ ꯑꯗꯨꯝ ꯁ꯭ꯀꯣꯔ ꯇꯧꯕꯤꯔꯣ ꯀꯣ 210 ꯌꯧꯕꯇꯥꯔꯒꯗꯤ ꯑꯗꯨꯝ ꯁꯦꯐ ꯖꯣꯟꯗ ꯂꯩꯔꯦ ꯀꯝꯕꯥꯏꯟꯅꯤꯀꯣ ꯄꯦꯄꯔ 1ꯒ ꯄꯦꯄꯔ 2ꯒꯗ ꯑꯗꯨ ꯅꯠꯇ꯭ꯔꯒꯗꯤ ꯋꯥꯒꯅꯤ ꯍꯥꯏꯇꯥꯔꯦ ꯃꯦꯔꯤꯠ ꯂꯤꯁꯇ ꯌꯥꯎ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ꯗꯨꯒ ꯃꯦꯗꯤꯀꯦꯜ ꯇꯦꯁ꯭ꯠ ꯑꯃ ꯂꯩꯔꯦ ꯃꯦꯗꯤꯀꯦꯜ ꯑꯦꯟ ꯐꯤꯖꯤꯀꯦꯜ ꯇꯦꯁ꯭ꯠ ꯁꯤꯁꯤꯃꯗꯤ ꯀꯩꯗꯧꯕ ꯀꯩꯁꯨ ꯊꯣꯛꯄ ꯂꯩꯇ꯭ꯔꯦ ꯃꯥꯒꯤꯗꯤ ꯀ꯭ꯋꯥꯂꯤꯐꯥꯏꯡꯅꯤ ꯑꯗꯒꯤ ꯏꯟꯇꯔꯚ꯭ꯌꯨꯗ 150 ꯃꯥꯔꯛꯁ ꯑꯃꯒ ꯂꯥꯛꯀꯅꯤ ꯑꯦꯛꯖꯥꯝ ꯄꯦꯇ꯭ꯔꯟꯗꯀꯣ ꯁꯨꯃꯥꯏꯅ 150 ꯃꯥꯔꯛꯁ ꯑꯃ ꯂꯥꯛꯀꯅꯤ ꯁꯤꯒꯤꯁꯤꯅ ꯑꯗꯨꯝ ꯄꯔꯁꯅꯦꯜ ꯏꯟꯇꯔꯚ꯭ꯌꯨꯅꯤ ꯐꯦꯁ ꯇꯨ ꯐꯦꯁ ꯇꯧꯔꯒ ꯄꯥꯡꯊꯣꯛꯀꯗꯕꯅꯤ ꯌꯨ ꯄꯤ ꯑꯦꯁ ꯁꯤ ꯕꯣꯔꯗꯅ ꯄꯥꯡꯊꯣꯛꯀꯗꯕꯅꯤꯀꯣ ꯁꯣ ꯇꯣꯇꯦꯜꯗ 600 ꯃꯥꯔꯛ ꯂꯩ ꯁꯤꯒꯤ 600 ꯃꯥꯔꯛꯁꯤꯗ ꯌꯥꯝꯗ꯭ꯔꯕꯗ 315 ꯇꯨ 320 ꯕꯣꯝꯗ ꯁ꯭ꯀꯣꯔ ꯇꯧꯕ ꯇꯥꯔꯒꯗꯤ ꯃꯦꯔꯤꯠ ꯂꯤꯁꯇ ꯑꯗꯨꯝ ꯌꯥꯎꯔꯛꯑꯅꯤ ꯃꯅꯤꯡꯗꯨꯗꯁꯨ ꯌꯥꯎꯔꯛꯑꯅꯤ ꯑꯗꯨꯅ ꯍꯦꯟꯅ ꯃꯥꯔꯛ ꯋꯥꯡꯉꯤꯒ ꯍꯦꯟꯅ ꯍꯦꯟꯅ ꯌꯥꯎꯔꯛꯀꯅꯤꯀꯣ ꯋꯥꯡꯅ ꯄꯣꯁꯇꯁꯨ ꯃꯌꯥꯝ ꯇꯥꯟꯅꯔꯤꯁꯦ ꯁꯦꯟꯇ꯭ꯔꯦꯜ ꯏꯟꯗꯁꯇ꯭ꯔꯤꯌꯦꯜ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 ꯁꯤ ꯑꯥꯏ ꯑꯦꯁ ꯑꯦꯐꯁꯦ ꯁꯤ ꯃꯤꯅ ꯌꯥꯝ ꯇꯥꯟꯅꯩꯀꯣ ꯁꯤꯒꯤ ꯄꯣꯁꯁꯦ ꯑꯗꯨꯅ ꯔꯦꯡ ꯋꯥꯡ ꯇꯥꯔꯒꯗꯤ ꯁꯤ ꯑꯗꯨꯝ ꯐꯪꯒꯅꯤ ꯅꯦꯝ ꯇꯥꯔꯒꯅ ꯈꯖꯤꯛ ꯈꯖꯤꯛ ꯁꯨꯝ ꯍꯟꯊꯈꯤꯕꯗ ꯂꯥꯏꯛ ꯕꯤ ꯑꯦꯁ ꯑꯦꯐ ꯁꯤ ꯑꯥꯔ ꯄꯤ ꯑꯦꯐ
2: ꯃꯈꯥ ꯇꯥ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ꯑꯣꯖꯥ ꯏꯟꯇꯔꯚ꯭ꯌꯨ ꯆꯪꯉꯛꯄꯁꯤꯗ ꯃꯍꯩꯔꯣꯏ ꯑꯃꯅ ꯀꯃꯥꯏꯅ ꯇꯧꯗꯅ ꯄ꯭ꯔꯤꯄꯤꯌꯔ ꯇꯧꯕ ꯌꯥꯏ ꯀꯔꯤ ꯀꯔꯤ ꯈꯪꯖꯤꯟꯕ ꯌꯥꯕꯒꯦ ꯀꯔꯝꯕ ꯑꯦꯔꯤꯌꯥꯗꯅ ꯍꯦꯟꯅ ꯍꯣꯠꯅ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ꯍꯥꯏꯕꯤꯔꯝꯃꯣ ꯑꯣꯖꯥ
0: ꯏꯟꯇꯔꯚ꯭ꯌꯨꯁꯦ ꯃꯥꯗꯤ ꯌꯥꯝ ꯁꯦꯡꯅ ꯍꯥꯏꯔꯒꯗꯤ ꯍꯤꯔ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ꯌꯦꯡꯉꯤꯀꯣ ꯔꯤꯇꯔꯟꯗꯗꯤ ꯅꯪꯒꯤ ꯃꯦꯔꯤꯠ ꯌꯦꯡꯈ꯭ꯔꯕꯅꯦꯕ ꯃꯦꯔꯤꯠꯁꯤꯃꯗꯤ ꯅꯪ ꯔꯤꯇꯔꯟ ꯀ꯭ꯂꯤꯌꯔ ꯇꯧ ꯂꯥꯛꯏꯗꯣ ꯃꯦꯔꯤꯠ ꯂꯩꯔꯦ ꯇꯥꯕꯅꯦꯕꯀꯣ ꯁꯣ ꯑꯗꯨꯅ ꯃꯦꯔꯤꯠꯇꯗꯤ ꯌꯥꯝ ꯀꯥ ꯍꯦꯟꯅ ꯆꯪꯖꯜꯂꯔꯣꯏꯕ ꯑꯗꯨ ꯅꯪ ꯀꯥ ꯍꯦꯟꯅ ꯃꯦꯔꯤꯠ ꯂꯩꯕ꯭ꯔ ꯑꯃꯨꯛ ꯌꯦꯡꯕ ꯊꯣꯛ ꯇꯥꯗ꯭ꯔꯦꯕꯀꯣ ꯅꯪꯒꯤ ꯄꯔꯁꯅꯦꯜ ꯕꯥꯏꯑꯣꯗꯇꯥꯁꯦ ꯁꯤꯁꯤꯗ ꯑꯣꯏꯅ ꯃꯔꯨ ꯑꯣꯏꯅ ꯐꯣꯀꯁ ꯇꯧꯔꯛꯀꯅꯦꯕ ꯅꯪꯒꯤ ꯍꯣꯕꯤ ꯅꯪꯒꯤ ꯑꯦꯛꯁꯇ꯭ꯔꯥ ꯀꯔꯤꯀꯨꯂꯔ ꯑꯦꯛꯇꯤꯚꯤꯇꯤꯁ ꯃꯌꯥꯝꯅ ꯌꯦꯡꯀꯅꯤ ꯆꯦꯛ ꯇꯧꯔꯛꯀꯅꯤ ꯑꯗꯨꯒ ꯗ꯭ꯔꯦꯁꯤꯡꯁꯨ ꯌꯦꯡꯉꯤꯀꯣ ꯌꯥꯝ ꯁꯦꯡꯅ ꯍꯥꯏꯔꯒꯗꯤ ꯗ꯭ꯔꯦꯁꯤꯡ ꯌꯦꯡꯕ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ꯏꯟꯇꯔꯚ꯭ꯌꯨ ꯆꯪꯕꯗ ꯗ꯭ꯔꯦꯁ ꯃꯑꯣꯡ ꯇꯥꯗꯅ ꯆꯪꯕꯁꯨ ꯌꯥꯄꯣꯟꯇꯦꯗꯅꯀꯣ ꯑꯗꯨꯅ ꯈꯣꯡꯒꯥꯎꯁꯤꯅ ꯀꯗꯥꯏ ꯁꯦꯠꯂꯤ ꯅꯨꯄꯥ ꯑꯃ ꯑꯣꯏꯔꯒꯅ ꯄꯨꯛꯀꯤ ꯑꯩꯈꯣꯏ ꯈꯣꯏꯗꯧꯒꯤ ꯖꯒꯥꯗ ꯁꯦꯠꯄ ꯃꯔꯝꯗꯤ ꯗꯤꯐꯦꯟꯁꯅꯤꯅ ꯆꯪꯗꯣꯏꯁꯦ ꯁꯤꯒꯤ ꯖꯒꯥꯗ ꯁꯦꯠꯄ ꯑꯗꯒꯤ ꯈ꯭ꯔꯤꯠ ꯆꯦꯠ ꯑꯩꯈꯣꯏꯒꯤ ꯇꯥꯈꯠꯄ꯭ꯔꯥ ꯅꯠꯇ꯭ꯔ ꯇꯥꯈꯠꯄ ꯌꯥꯕ ꯅꯠꯇꯦꯀꯣ ꯈꯨꯗꯥꯡꯗ ꯈꯨꯗꯥꯡꯒꯤ ꯖꯒꯥꯁꯦ ꯄꯟꯁꯤꯟꯗꯨꯅꯤꯀꯣ ꯐ꯭ꯔꯦꯁ ꯁꯥꯡꯕꯤ 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ꯒꯨꯝꯕ ꯑꯗꯒꯤ ꯋꯦꯜ ꯑꯥꯏꯔꯟ ꯇꯧꯕ ꯑꯗꯒꯤ ꯈꯣꯡꯎꯞꯇꯨꯒ ꯕꯦꯜꯒ ꯃꯆꯨ ꯃꯥꯟꯅꯕ꯭ꯔꯥ ꯁꯤꯁꯨ ꯌꯦꯡꯗꯕ ꯌꯥꯗꯦ ꯘꯔꯤꯅ ꯃꯆꯨ ꯀꯃꯥꯏꯅ ꯇꯧꯏ ꯕꯦꯜꯒ ꯃꯥꯟꯅꯕ꯭ꯔꯥ ꯂꯦꯗꯔ ꯃꯁꯦꯟ ꯃꯆꯨ ꯃꯥꯟꯅꯍꯟꯕ ꯑꯗꯨ ꯃꯊꯧ ꯇꯥꯏ ꯈꯣꯡꯎꯞꯁꯤꯅ ꯑꯩꯈꯣꯏꯒꯤ ꯕ꯭ꯔꯣꯛꯁꯨ ꯇꯣꯡ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ꯡ ꯁ꯭ꯇ꯭ꯔꯦꯞ ꯇꯣꯡꯕ ꯌꯥꯗꯦꯀꯣ ꯁꯤꯒꯨꯝꯕꯁꯦ ꯑꯗꯨ ꯁꯤꯒꯨꯝꯕ ꯅꯣꯔꯃꯦꯜ ꯁꯨ ꯑꯣꯛꯁꯐꯣꯔꯠꯀꯤ ꯁꯨꯁꯦ ꯁꯤ ꯇꯣꯡꯕ ꯁꯤꯒꯨꯝꯕ ꯅꯤꯌꯣꯝ ꯈꯔ ꯂꯩ ꯑꯗꯒꯤ ꯁꯝ ꯅꯥꯟꯅ ꯀꯛꯄ ꯈꯣꯠꯄ ꯁꯤꯁꯤꯃꯁꯨ ꯍꯦꯛ ꯐꯥꯔꯁ ꯏꯝꯄ꯭ꯔꯦꯁꯟꯅꯤ ꯃꯥ ꯑꯣꯏꯗꯣꯏꯅꯤꯅꯀꯣ ꯑꯗꯨ 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ꯒꯤ ꯕꯥꯏꯑꯣꯗꯇꯥꯁꯦ ꯍꯥꯏꯕꯗꯤ ꯐꯖꯅ ꯄ꯭ꯔꯤꯄꯔꯦꯁꯟ ꯇꯧꯕ ꯇꯥꯔꯦ ꯃꯥꯒꯤ ꯍꯣꯕꯤ ꯀꯔꯤꯅꯣ ꯑꯗꯨꯗ ꯑꯣꯏꯔꯤꯗꯤ ꯀꯔꯤꯒꯤꯅꯣ ꯅꯪ ꯋꯥꯏ ꯗꯨ ꯌꯨ ꯋꯥꯟꯠ ꯇꯨ ꯖꯣꯏꯟ ꯗꯤꯁ ꯁꯦꯟꯇ꯭ꯔꯦꯜ ꯑꯥꯔꯝ ꯄꯨꯂꯤꯁ ꯐꯣꯔꯁ ꯖꯣꯏꯟ ꯇꯧꯅꯤꯡꯉꯤ ꯃꯔꯝ ꯀꯔꯤꯒꯤꯅꯣ ꯑꯗꯨ ꯃꯌꯥꯝꯁꯦ ꯂꯣꯏ ꯈꯨꯝꯕ ꯇꯥꯔꯦꯀꯣ ꯁꯤ ꯃꯌꯥꯝꯁꯤꯗ ꯍꯪꯉꯤ ꯄꯔꯤꯈꯥꯗ ꯏꯟꯇꯔꯚ꯭ꯌꯨꯗ ꯍꯥꯏꯕ ꯇꯥꯔꯦ ꯌꯥꯝ ꯊꯣꯏꯗꯣꯛꯄ ꯃꯔꯨ ꯑꯣꯏꯅ ꯆꯪꯕ ꯅꯠꯇꯦ ꯑꯗꯨꯕꯨ ꯀꯔꯦꯟ ꯏꯚꯦꯟꯠ ꯈꯔꯗꯤ ꯑꯗꯨꯝ ꯍꯪꯉꯦ ꯂꯥꯏꯛ ꯃꯅꯤꯄꯨꯔꯗ ꯑꯣꯏ ꯇꯥꯔꯒꯗꯤ ꯍꯧꯖꯤꯛ ꯍꯟꯗꯛ ꯆꯍꯤ ꯈꯜꯂꯦꯅ ꯈꯜꯂꯁꯤ ꯃꯅꯤꯄꯨ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ꯀꯝꯃꯨꯅꯦꯜ ꯚꯥꯏꯂꯦꯟꯁꯤ ꯃꯔꯝꯗ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ꯕꯣꯔꯗꯔꯒꯤ ꯏꯁꯨꯗ ꯍꯪꯕ ꯌꯥꯏ ꯅꯠꯇ꯭ꯔ ꯑꯩꯁꯦ ꯑꯩꯈꯣꯏ ꯐ꯭ꯔꯤ ꯃꯨꯕꯃꯦꯟ ꯔꯤꯖꯤꯝ ꯂꯧꯊꯣꯛꯈ꯭ꯔꯤꯕ ꯁꯤꯒꯤ ꯃꯔꯝ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ꯂꯩꯔꯒꯅ ꯀꯥꯟꯅꯕ ꯀꯔꯤꯅꯣ ꯂꯩꯇ꯭ꯔꯒꯅ ꯀꯔꯤ ꯀꯥꯟꯅꯕꯅꯣ ꯍꯪꯒꯅꯤ ꯑꯗꯒꯤ ꯑꯃꯅ ꯅꯪ ꯒ꯭ꯔꯦꯖꯨꯑꯦꯁꯟ ꯇꯧꯕ ꯇꯥꯔꯒꯗꯤ ꯒ꯭ꯔꯦꯖꯨꯑꯦꯁꯟꯒꯤ ꯃꯔꯝ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ꯀꯣ ꯅꯪ ꯀꯔꯤ ꯁꯕꯖꯦꯛ ꯀꯟꯁꯔꯟ ꯁꯕꯖꯦꯛ ꯀꯔꯤꯅꯣ ꯍꯥꯏꯗꯅ ꯑꯩꯒꯤ ꯑꯣꯏꯅ ꯑꯦꯟ ꯗꯤ ꯑꯦꯒꯤꯁꯨ ꯍꯥꯏꯖꯔꯛꯀꯦꯀꯣ ꯑꯩ ꯑꯦꯟ ꯗꯤ ꯑꯦ ꯈꯟꯕ ꯃꯇꯝꯗ ꯑꯦꯟ ꯗꯤ ꯑꯦꯗ ꯄꯔꯁꯅꯦꯜ ꯏꯟꯇꯔꯚ꯭ꯌꯨ ꯃꯇꯝꯗꯀꯣ ꯅꯦꯁꯅꯦꯜ ꯗꯤꯐꯦꯟꯁ ꯑꯦꯀꯥꯗꯃꯤꯒꯤꯗ ꯑꯩꯁꯦ ꯍꯦꯛ ꯐꯝꯗꯕ ꯃꯇꯝꯗꯅꯦ ꯑꯦꯔꯣꯄ꯭ꯂꯦꯟ ꯄꯥꯏꯕ ꯑꯃ ꯈꯣꯟ ꯇꯥꯏꯌꯦꯕ ꯑꯁꯤ ꯀꯃꯥꯏꯅ ꯄꯥꯏꯅꯣ ꯑꯁꯤ ꯀꯥꯏꯗ ꯑꯦꯔꯣꯄ꯭ꯂꯦꯟ ꯑꯁꯤ ꯄꯥꯏꯔꯤꯁꯦ ꯀꯔꯤ ꯄ꯭ꯔꯤꯟꯁꯤꯄꯜ ꯄꯥꯜꯂꯒ ꯄꯥꯏꯅꯣꯅ ꯍꯪꯉꯛꯑꯦꯕ ꯑꯗꯨꯗ ꯕꯔꯅꯣꯂꯤꯁ ꯄ꯭ꯔꯤꯟꯁꯤꯄꯜ ꯄꯥꯏꯔꯒ ꯄꯥꯝꯕꯅꯦ ꯀꯥꯟ ꯕꯔꯅꯣꯂꯤꯁꯁꯨ ꯑꯦꯛꯁꯄ꯭ꯂꯦꯟ ꯇꯧꯔꯛꯑꯣ ꯍꯥꯏꯌꯦꯕ ꯀꯔꯤꯒꯤꯅꯣ ꯍꯥꯏꯀꯥꯟꯗ ꯑꯩ ꯐꯤꯖꯤꯛꯁ ꯂꯧꯔꯛꯄꯩꯅꯦꯕ ꯑꯗꯣ
2: ꯍꯣꯏ
0: ꯑꯗꯨꯃꯥꯏꯅ ꯀꯟꯁꯔꯟ ꯁꯕꯖꯦꯛꯇꯨ ꯍꯣꯏ ꯍꯣꯏ ꯕꯦꯛꯒ꯭ꯔꯥꯎꯟꯗꯨ ꯌꯦꯡꯉꯒ ꯑꯗꯨꯝ ꯀ꯭ꯋꯦꯁꯟ ꯍꯪꯕꯁꯨ ꯌꯥꯎꯋꯦꯕ ꯁꯣ ꯅꯪꯅ ꯄꯤ ꯑꯦꯁ ꯑꯥꯏ ꯑꯥꯔ ꯂꯧꯔꯦ ꯈꯜꯂꯁꯤ ꯄꯤ ꯑꯦꯁ ꯑꯥꯏ ꯑꯥꯔ ꯃꯔꯝꯗ ꯑꯗꯨꯝ ꯍꯪꯒꯅꯦꯕꯀꯣ ꯄꯕ꯭ꯂꯤꯛ ꯑꯦꯃꯤꯅꯤꯁꯇ꯭ꯔꯦꯁꯟ ꯂꯧꯔꯦ ꯈꯜꯂꯁꯤ

不得，快点给俺喂不得呢，还有啊，那我不过不灵，那我不比不灵，那我不过不头，咕噜一命令还有那太干的，当别人不干的不能做了，因为被困住的那个。哎呦，不过奔头的吃鸡么东人个嘞，他把么没玩个嘞。哎呦，不会嘛就那一点嘞，那样么事。乖公啊，奔头多大嘛？哎呦，怕个人是哪个干的？妈哎呦，我老为嘛那点搞个都，哎个不明那么些呢？爸给我们办了样子搞个都呢，现在是吧？

来临中的竹给竹连你马进的树连你王不林的不我那一不得王林爱不我王不林的竹连了嘛这我唐人来的竹连我一人嘎买给门里爬的那藤吧山的那把钢的那把

0: ꯍꯧꯖꯤꯛꯇꯕꯤꯔꯦ ꯃꯥꯏꯕꯝ ꯇꯣꯝꯕꯁꯤꯡ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ꯗ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ꯗ ꯈꯨꯌꯣꯜ ꯍꯥꯎꯕꯕꯨ ꯃꯆꯦꯅ ꯊꯤꯔꯛꯄꯒꯤ ꯃꯇꯥ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ꯛꯇꯝ ꯉꯁꯤꯁꯨ ꯀꯠꯊꯣꯛꯄ ꯂꯦꯞꯇ꯭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ꯊꯣꯛꯆꯣꯝ ꯔꯕꯤꯆꯟꯗ꯭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ꯁꯛꯇꯝ ꯉꯁꯤꯁꯨ ꯀꯠꯊꯣꯛꯄ ꯂꯦꯞꯇ꯭ꯔꯤ
1: ꯁꯝꯗꯨꯅ ꯄꯨꯕꯤꯔꯛꯏ ꯎꯍꯜꯂꯤ ꯐꯖꯕꯁꯨ ꯇꯥꯏꯕꯪ ꯄꯥꯟꯅ ꯇꯝꯕꯤꯕꯅꯤ ꯑꯐꯕ ꯈꯛꯇꯅꯤ ꯊꯧꯅꯥ ꯐꯅ ꯂꯦꯞꯄꯤꯕꯅꯤ ꯄꯟꯊꯧ ꯂꯩꯕ ꯇꯥꯛꯇꯅ ꯃꯄꯣꯛ ꯑꯁꯦ ꯂꯥꯏꯕꯛ ꯐꯩꯗꯕ ꯅꯆꯥ ꯑꯣꯏꯅ ꯐꯪꯖꯕ
2: ꯀꯔꯤꯒꯤꯗꯃꯛ ꯉꯁꯤ ꯑꯣꯜ ꯑꯦꯖ ꯍꯣꯝ ꯍꯥꯡꯗꯣꯛꯄꯒꯤ ꯃꯊꯧ ꯇꯥꯔꯤ ꯋꯥꯍꯪꯁꯤ ꯍꯪꯂꯤꯕ ꯀꯌꯥ ꯑꯃ ꯂꯩꯔꯒꯁꯨ

ꯌꯥꯝꯅ ꯌꯥꯅꯕꯅ ꯃꯁꯤꯡꯁꯨ ꯑꯁꯨꯝ ꯑꯁꯨꯝ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ꯝ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ꯗꯁꯨ ꯊꯦꯡꯅꯔꯤ꯫ ꯐꯠꯇꯅ ꯉꯥꯡꯅꯕꯁꯨ ꯂꯩꯇꯦ, ꯐꯩ ꯈꯟꯅ ꯃꯇꯦꯡ ꯄꯥꯡꯕ ꯃꯤꯑꯣꯏ ꯀꯌꯥ ꯑꯃꯁꯨ ꯊꯣꯛꯂꯛꯂꯤ꯫ ꯑꯐꯕ ꯑꯃꯗꯤ ꯐꯠꯇꯕ ꯈꯨꯟꯅꯥꯏꯒꯤ ꯃꯃꯤ ꯑꯅꯤꯃꯛ ꯁꯥꯒꯣꯟꯅꯗꯨꯅ ꯌꯥꯎꯔꯕꯅꯤ꯫ ꯑꯁꯤꯒꯨꯝꯕ ꯍꯣꯝ ꯑꯁꯤ ꯂꯩꯕꯒꯤ ꯃꯊꯧ ꯇꯥꯗ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ꯏꯔꯒꯗꯤ ꯀꯌꯥꯗ ꯐꯕ ꯃꯆꯥ ꯃꯁꯨꯁꯤꯡꯅ ꯄꯤꯛ ꯊꯜꯂꯕ ꯂꯝꯗꯝ ꯑꯃꯒꯤ ꯃꯁꯛ ꯇꯥꯛꯄ ꯑꯣꯏꯒꯗꯧꯔꯤ꯫ ꯑꯗꯨꯕꯨ ꯀꯅꯥ ꯀꯅꯥꯅꯣ ꯑꯈꯟꯅꯕ ꯍꯣꯝꯁꯤꯡ ꯑꯁꯤꯗ ꯂꯩꯔꯤꯕ ꯃꯈꯣꯏꯁꯤꯡ? ꯂꯥꯏꯕꯛ ꯊꯤꯕꯗꯒꯤ ꯃꯆꯥ ꯃꯁꯨ ꯃꯔꯤ ꯃꯇꯥ ꯑꯃꯠꯇ ꯂꯩꯖꯗ꯭ꯔꯕ ꯃꯈꯣꯏ ꯈꯛꯇ ꯑꯣꯏꯔꯒꯕꯨꯗꯤ ꯀꯌꯥꯗ ꯐꯒꯗꯧꯔꯤꯕ? ꯅꯠꯇꯕ ꯇꯥꯔꯒꯗꯤ ꯑꯍꯜ ꯑꯣꯏꯔꯕ ꯃꯌꯥꯝꯁꯤꯒꯤ ꯃꯆꯥ ꯃꯁꯨꯁꯤꯡꯒꯤ ꯋꯥꯈꯜꯗꯨꯅ ꯀꯔꯤꯕꯨ ꯑꯣꯏꯔꯤꯕ, ꯀꯌꯥꯝ ꯁꯥꯊꯤꯅ ꯌꯦꯠꯄꯒꯤꯕꯨ ꯑꯣꯏꯗꯧꯔꯤꯕ? ꯇꯥꯏꯕꯪ ꯄꯥꯜ ꯐꯥꯎꯔꯛꯄꯗꯒꯤ ꯍꯧꯔꯒ ꯑꯋꯥ ꯑꯅꯥ ꯀꯌꯥ ꯃꯥꯌꯣꯛꯅꯔꯒ ꯃꯈꯜ ꯀꯌꯥꯒꯤ ꯀꯠꯊꯣꯛꯄ ꯌꯥꯕ ꯀꯠꯊꯣꯛꯂꯕ ꯇꯨꯡꯗ ꯁꯤꯕ ꯅꯥꯕ ꯇꯨꯝꯕ ꯆꯥꯕ ꯆꯪꯗꯅ ꯆꯥꯎꯅꯕ ꯍꯣꯠꯅꯖꯔꯛꯈꯤꯕ ꯃꯆꯥꯁꯤꯡꯗꯨꯅ ꯆꯥꯎꯔ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ꯑꯩꯒꯤ ꯏꯃꯥꯅꯤ ꯏꯄꯥꯅꯤ ꯋꯥꯈꯜ ꯆꯣꯏꯕ ꯑꯣꯏꯔꯒꯁꯨ ꯆꯣꯏꯗꯕꯕꯨ ꯑꯣꯏꯔꯒꯁꯨ ꯑꯩꯕꯨ ꯌꯣꯛꯄꯤ ꯊꯥꯛꯄꯤꯔꯛꯄ ꯉꯁꯤꯒꯤ ꯇꯥꯏꯕꯪ ꯑꯁꯤꯗ ꯈꯣꯡꯗꯥꯍꯟꯕꯤꯔꯛꯇꯨꯅ ꯐꯖꯅ ꯌꯣꯛꯄ ꯌꯣꯛꯇꯕ ꯉꯁꯤ ꯑꯩ ꯍꯥꯏꯕꯁꯤ ꯑꯣꯏꯔꯛꯄꯅꯤ ꯈꯜꯂꯒ ꯀꯣꯟꯕꯤꯔꯒꯗꯤ ꯉꯁꯤꯁꯨ ꯑꯣꯜ ꯑꯦꯖ ꯍꯣꯝꯗ ꯂꯩꯕ ꯃꯃꯥ ꯃꯄꯥ ꯃꯄꯨ ꯃꯕꯦꯟ ꯂꯩꯕ ꯌꯥꯎꯔꯝꯂꯒꯗꯤ ꯃꯈꯣꯏꯅ ꯍꯔꯥꯎꯕꯒꯤ ꯄꯤꯔꯥꯡ ꯇꯥꯔꯣꯏꯗꯕ ꯀꯅꯥꯕꯨ ꯌꯥꯎꯒꯗꯒꯦ? ꯃꯤꯑꯣꯏ ꯀ꯭ꯔꯣꯔ ꯀ꯭ꯔꯣꯔꯅ ꯌꯦꯡꯅꯕ ꯏꯁꯩ ꯆꯥꯡꯗꯝ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ꯕ ꯂꯥꯛꯈꯤꯕꯤ ꯆꯍꯤ 14-15 ꯅꯨꯡꯁꯤꯔꯕ ꯅꯨꯄꯤꯃꯆꯥ ꯑꯗꯨꯗ ꯖꯖ ꯑꯃꯅ ꯑꯁꯨꯝꯅ ꯍꯪꯂꯝꯃꯤ: ꯅꯍꯥꯛꯅ ꯁꯥꯔꯕ ꯉꯁꯤꯒꯤ ꯅꯨꯃꯤꯠ ꯑꯁꯤꯗ ꯅꯉꯣꯟꯗ ꯆꯥꯗꯕ ꯆꯥꯎꯔꯕ ꯖꯦꯀꯦꯠ ꯑꯃ ꯂꯤꯠꯂꯒ ꯏꯁꯩ ꯁꯛꯄ ꯊꯣꯛꯂꯛꯂꯤꯕ ꯀꯔꯤꯒꯤꯅꯣ? ꯃꯔꯝ ꯂꯩꯕꯔꯥ? ꯐꯥꯖꯤꯟꯗꯨꯅ ꯊꯝꯅꯤꯡꯂꯝꯕ ꯃꯤꯠꯂꯨꯒꯤ ꯄꯤꯔꯥꯡ ꯏꯍꯧꯅꯔꯝꯕ ꯑꯗꯨ ꯊꯤꯡꯕ ꯉꯝꯗꯅ ꯈꯖꯥꯏꯗ ꯆꯦꯟꯊꯔꯛꯂꯒ ꯈꯨꯗꯥꯡꯅ ꯇꯩꯊꯣꯛꯇꯨꯅ ꯀꯥꯏꯔꯕ ꯈꯣꯟꯖꯦꯜꯗ ꯍꯥꯏꯔꯛꯂꯝꯃꯤ: ꯑꯩꯒꯤ ꯏꯄꯥꯅ ꯑꯩꯒꯤ ꯍꯤꯔꯣꯅꯤ, ꯃꯍꯥꯛꯅ ꯃꯇꯝ ꯆꯨꯞꯄꯗ ꯑꯩꯒꯤꯗꯃꯛ ꯂꯦꯞꯄꯤꯗꯨꯅ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ꯈꯤ, ꯃꯍꯥꯛ ꯃꯃꯥꯡꯒꯤ ꯊꯥꯗ ꯑꯩꯕꯨ ꯊꯥꯗꯣꯛꯂꯝꯂꯒ ꯇꯥꯏꯕꯪꯄꯥꯟꯗꯒꯤ ꯆꯠꯈ꯭ꯔꯦ, ꯉꯁꯤ ꯑꯩꯒꯤ ꯏꯄꯥ ꯍꯤꯡꯂꯝꯂꯕꯗꯤ ꯑꯩꯒꯤꯗꯃꯛꯇ ꯃꯍꯥꯛꯅ ꯃꯥꯡꯗ ꯂꯦꯞꯇꯨꯅ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ꯂꯝꯒꯅꯤ, ꯏꯄꯥꯅ ꯑꯩꯕꯨ ꯊꯥꯗꯣꯛꯂꯝꯂꯕꯁꯨ ꯉꯁꯤ ꯃꯍꯥꯛꯀꯤ ꯖꯦꯀꯦꯠ ꯑꯁꯤ ꯂꯤꯠꯇꯨꯅ ꯑꯩꯒ ꯂꯣꯏꯅꯗꯨꯅ ꯂꯩꯔꯤ ꯍꯥꯏꯕꯒꯤ ꯋꯥꯈꯜ ꯐꯥꯎꯍꯜꯂꯤ, ꯃꯍꯥꯛꯅꯁꯨ ꯎꯖꯔꯒ ꯍꯔꯥꯎꯖꯔꯝꯒꯅꯤ, ꯃꯨꯃꯣꯟ ꯅꯣꯛꯂꯝꯒꯅꯤ, ꯄꯥꯎꯈꯨꯝ ꯑꯁꯤ ꯇꯥꯕꯗ ꯀꯞꯇꯕ ꯀꯅꯥꯕꯨ ꯌꯥꯎꯈꯤꯕꯒꯦ? ꯃꯄꯥꯕꯨ ꯅꯨꯡꯁꯤꯕ ꯃꯆꯥꯁꯤꯡꯅ ꯉꯁꯤ ꯃꯄꯥꯒꯤꯗꯃꯛ ꯂꯦꯞꯂꯤꯕ ꯇꯧꯔꯤꯕ ꯊꯕꯛꯁꯤꯡꯁꯤꯒꯤꯗꯃꯛ ꯊꯥꯒꯠꯐꯝ ꯊꯣꯛꯄ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ꯅꯨꯄꯥꯗꯤ ꯀꯟꯕꯅꯤ, ꯊꯧꯅꯥ ꯂꯩꯕꯅꯤ, ꯀꯞꯄ ꯌꯥꯗꯦ ꯍꯥꯏꯕ ꯋꯥꯍꯩꯅ ꯌꯣꯝꯗꯨꯅ ꯆꯥꯎꯔꯛꯄ ꯅꯨꯄꯥ ꯑꯣꯏꯕ ꯀꯌꯥ ꯑꯃꯗꯤ ꯉꯁꯤꯁꯨ ꯃꯤꯠꯂꯨ ꯄꯤꯔꯥꯡ ꯁꯤꯟꯊ ꯁꯤꯟꯊꯅ ꯀꯞꯄ ꯍꯩꯇꯕꯗꯒꯤ ꯊꯃꯣꯏꯗ ꯃꯍꯤ ꯊꯣꯛꯅ ꯆꯥꯛꯇꯨꯅ ꯀꯞꯄ ꯀꯣꯡꯒꯥꯏ ꯑꯃ ꯂꯩꯔꯤꯕꯁꯤ ꯀꯅꯥꯅ ꯈꯪꯕꯤꯕꯒꯦ?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ꯅ ꯄꯦꯟꯗ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ꯂꯩꯕꯗ ꯇꯥꯏꯅꯅꯕ ꯃꯃꯥ ꯃꯄꯥꯁꯤꯡ ꯂꯩ,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ꯒꯤꯁꯨ ꯑꯣꯏꯅꯖꯐꯝ ꯃꯍꯥꯛꯀꯤ ꯅꯨꯄꯥ ꯂꯩ,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ꯒꯤꯗꯤ ꯁꯦꯝꯕꯤꯕ ꯃꯄꯨꯗ ꯑꯣꯟꯁꯤꯟꯕ ꯅꯠꯇꯅ ꯇꯥꯏꯅꯅꯕ ꯀꯅꯥꯁꯨ ꯂꯩꯇꯕꯒꯨꯝ ꯊꯣꯛꯂꯤ, ꯃꯔꯝꯗꯤ ꯀꯠꯊꯣꯛꯄꯒꯤ ꯋꯥꯈꯜꯅ ꯃꯥꯡ ꯊꯥꯕ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ꯁꯤꯡꯗ ꯃꯆꯥ ꯃꯁꯨꯁꯤꯡꯗ ꯋꯥꯍꯟꯅꯤꯡꯗꯦ, ꯋꯥꯍꯟꯕꯒꯤ ꯋꯥꯈꯜ ꯃꯉꯣꯟꯗ ꯂꯩꯇꯦ, ꯃꯆꯥꯒꯤꯗꯃꯛ ꯂꯩꯕ ꯂꯩꯇꯕ ꯈꯟꯗꯅ ꯆꯔꯥ ꯅꯥꯝꯃ ꯆꯥꯗꯨꯅ ꯍꯣꯠꯅꯔꯛꯄ ꯃꯄꯥꯅꯤ, ꯑꯐꯪ ꯑꯐꯪꯕ ꯊꯕꯛ ꯁꯨꯗꯨꯅ ꯃꯤꯅ ꯄꯥꯝꯗꯕ ꯊꯕꯛ ꯑꯃꯣꯠꯄ ꯍꯪꯒꯣꯏꯕ ꯊꯥꯗꯣꯛꯇꯨꯅ ꯏꯆꯥꯁꯤꯇꯕꯨ ꯃꯤ ꯑꯣꯏꯔꯒꯗꯤ ꯍꯥꯏꯗꯨꯅ ꯃꯄꯥ ꯂꯝꯗ ꯃꯍꯩ ꯇꯝꯕ ꯊꯥꯔꯝꯃꯤ, ꯃꯍꯩ ꯇꯝꯕ ꯂꯣꯏꯔꯒ ꯌꯨꯝꯗ ꯊꯣꯛꯂꯛꯄꯗ ꯋꯥꯅ ꯍꯣꯠꯅꯖꯔꯛꯄ ꯃꯄꯥ ꯃꯥꯒꯤ ꯍꯔꯥꯎꯕꯒꯤ ꯄꯟꯈꯩ ꯂꯩꯔꯝꯗꯦ, ꯑꯗꯨꯃꯛꯄꯨ ꯍꯔꯥꯎꯕꯗꯨꯗꯤ ꯃꯤꯠꯀꯨꯞ ꯈꯔ ꯈꯛꯇꯃꯛꯀꯤ ꯑꯣꯏꯔꯝꯃꯤ, ꯃꯆꯥ ꯑꯗꯨꯗꯤ ꯇꯝꯊꯤꯕ ꯑꯅꯥꯕ

ꯂꯣꯏꯅꯗꯨꯅ ꯂꯥꯛꯄꯅ ꯉꯥꯏꯍꯥꯛ ꯂꯩꯇꯅ ꯃꯁꯥ ꯁꯣꯜꯂꯝꯃꯤ, ꯅꯥꯔꯝꯃꯤ. ꯅꯣꯡꯃꯗꯤ ꯃꯄꯥꯅ ꯍꯣꯁꯄꯤꯇꯥꯜꯗ ꯄꯨꯗꯨꯅ ꯌꯦꯡꯊꯣꯛꯂꯨꯕꯗ ꯃꯄꯥꯒꯤ ꯊꯃꯣꯏ ꯀꯥꯏꯔꯒꯗꯕ ꯄꯥꯎ ꯑꯗꯨ ꯗꯣꯛꯇꯔ ꯑꯗꯨꯅ ꯇꯝꯂꯛꯈꯤ. ꯅꯍꯥꯛꯀꯤ ꯅꯆꯥꯁꯤ ꯌꯥꯝꯅ ꯁꯥꯊꯤꯕ, ꯃꯤꯑꯣꯏꯕꯗ ꯄꯥꯛꯅ ꯍꯦꯛ ꯅꯥꯒꯟꯗꯕ ꯂꯥꯏꯅꯥ ꯑꯃ ꯅꯥꯔꯦ. ꯂꯨ ꯇꯣꯡꯗ ꯆꯦꯜꯂꯤꯕ ꯏ ꯑꯁꯤ ꯂꯣꯏꯅꯃꯛ ꯐꯠꯇ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ꯔꯦ. ꯃꯍꯥꯛꯀꯤ ꯄꯨꯟꯁꯤꯗꯤ ꯀꯨꯏꯔꯔꯣꯏ. ꯊꯃꯣꯏ ꯀꯥꯏꯔꯕ ꯃꯄꯥ ꯑꯗꯨꯅ, ꯗꯣꯛꯇꯔ, ꯑꯩꯒꯤ ꯏꯆꯥꯁꯤ ꯀꯟꯅꯕ ꯎꯄꯥꯏ ꯑꯃꯠꯇꯗꯤ ꯍꯥꯏꯕꯤꯌꯨ, ꯑꯩꯅ ꯍꯣꯠꯅꯕ ꯌꯥꯕ ꯍꯣꯠꯅꯖꯒꯦ. ꯗꯣꯛꯇꯔꯅ, ꯑꯩ ꯎꯄꯥꯏ ꯂꯩꯇꯦ, ꯇꯉꯥꯏꯐꯗꯕ ꯑꯃ ꯍꯥꯏꯔꯒꯗꯤ ꯅꯆꯥꯒꯤ ꯍꯛꯆꯥꯡꯗ ꯌꯥꯎꯔꯤꯕ ꯏꯁꯤꯡ ꯑꯁꯤ ꯂꯣꯏꯅ ꯁꯤꯟꯇꯣꯛꯂꯒꯗꯤ ꯃꯥꯒꯤ ꯄꯨꯟꯁꯤ ꯀꯟꯕ ꯉꯝꯒꯅꯤ. ꯃꯗꯨꯗ ꯃꯄꯥ ꯑꯗꯨꯅ ꯋꯥꯈꯜ ꯉꯥꯏꯍꯥꯛ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ꯑꯩꯒꯤ ꯏ ꯑꯁꯤꯅ ꯏꯆꯥꯗ ꯀꯥꯞꯄꯤꯔꯣ. ꯗꯣꯛꯇꯔꯅ, ꯑꯗꯨꯗꯤ ꯅꯍꯥꯛꯇꯤ ꯁꯤꯕ ꯇꯥꯕꯅꯤ. ꯃꯆꯥꯕꯨ ꯅꯨꯡꯁꯤꯕꯒꯤ ꯄꯟꯈꯩ ꯂꯩꯇ꯭ꯔꯕ ꯃꯄꯥ ꯑꯗꯨꯅ ꯄꯨꯝꯃꯝ ꯃꯝꯂꯕ ꯃꯥꯏꯊꯣꯡꯒ ꯂꯣꯏꯅꯅ, ꯈꯥꯏꯗꯤ ꯗꯣꯛꯇꯔ, ꯑꯩ ꯁꯤꯖꯔꯒꯦ. ꯃꯥꯒꯤꯗꯤ ꯄꯨꯟꯁꯤ ꯁꯥꯡꯅ ꯍꯤꯡꯕ ꯌꯥꯔꯤ, ꯅꯨꯄꯥ ꯑꯗꯨꯅ ꯍꯥꯏꯔꯝꯃꯤ. ꯊꯃꯣꯏ ꯃꯅꯨꯡꯗꯗꯤ ꯀꯞꯂꯤ ꯃꯄꯥ ꯑꯗꯨꯅ, ꯏꯕꯨꯡꯉꯣ, ꯅꯍꯥꯛꯅ ꯀꯔꯤꯒꯤ ꯃꯊꯣꯡ ꯍꯨꯛꯇꯕ ꯂꯝꯆꯠ ꯆꯠꯂꯨꯕꯅꯣ? ꯏꯄꯥꯅ ꯋꯥꯅ ꯅꯍꯥꯛꯀꯤ ꯈꯟꯅ ꯍꯣꯠꯅꯖꯔꯛꯄ ꯑꯁꯤ ꯃꯁꯤ ꯊꯣꯛꯅꯕꯔ? ꯃꯁꯤ ꯍꯥꯏꯔꯒ ꯃꯄꯥ ꯑꯗꯨ ꯇꯦꯡꯊꯥꯈꯤ. ꯂꯦꯞꯅꯔꯕ ꯅꯨꯃꯤꯠ ꯑꯗꯨꯗ ꯐꯃꯨꯡ ꯑꯃꯗ ꯃꯆꯥꯅꯤꯄꯥ ꯍꯤꯞꯍꯜꯂꯒ ꯑꯇꯣꯞꯄ ꯐꯃꯨꯡ ꯑꯃꯗ ꯊꯪꯅꯅ ꯃꯄꯥ ꯑꯗꯨ ꯍꯤꯞꯂꯝꯃꯤ. ꯃꯆꯥꯅꯤꯄꯥꯒꯤ ꯐꯠꯇꯕ ꯏ ꯑꯗꯨ ꯃꯄꯥꯟꯗ ꯇꯞꯅ ꯇꯞꯅ ꯆꯤꯡꯊꯣꯛꯂꯝꯃꯤ, ꯑꯗꯨꯒ ꯃꯄꯥꯒꯤ ꯑꯐꯕ ꯑꯁꯦꯡꯕ ꯏꯗꯨꯅ ꯃꯆꯥꯗ ꯇꯞꯅ ꯇꯞꯅ ꯃꯍꯨꯠ ꯁꯤꯟꯗꯨꯅ ꯀꯥꯞꯁꯤꯜꯂꯝꯃꯤ. ꯃꯆꯥꯒꯤ ꯄꯥꯡꯒꯜ ꯇꯞꯅ ꯇꯞꯅ ꯀꯟꯈꯠꯂꯛꯏ, ꯃꯄꯥꯅ ꯑꯁꯨꯝ ꯑꯁꯨꯝ ꯁꯣꯟꯊꯔꯛꯂꯝꯃꯤ. ꯐꯠꯇꯕ ꯏ ꯑꯗꯨ ꯂꯣꯏꯅꯃꯛ ꯆꯤꯡꯊꯣ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ꯆꯥ ꯑꯗꯨ ꯑꯅꯧꯕ ꯊꯋꯥꯏ ꯑꯃ ꯐꯪꯕꯒꯨꯝ ꯍꯤꯡꯒꯠꯂꯝꯃꯤ. ꯃꯆꯥꯅ ꯄꯨꯝꯍꯤꯡ ꯍꯤꯡꯒꯠꯂꯛꯄꯗ ꯃꯄꯥꯒꯤ ꯊꯋꯥꯏ ꯑꯗꯨꯅ ꯍꯛꯆꯥꯡ ꯊꯥꯗꯣꯛꯈꯤ. ꯉꯥꯏꯍꯥꯛꯀꯤ ꯃꯇꯨꯡꯗ ꯃꯆꯥꯅ ꯍꯧꯒꯠꯂꯛꯄꯗ ꯅꯥꯀꯜꯒꯤ ꯐꯃꯨꯡ ꯑꯗꯨꯗ ꯐꯤꯅ ꯀꯨꯞꯇꯨꯅ ꯂꯩꯔꯤꯕ ꯑꯗꯨ ꯎꯕꯗ, ꯗꯣꯛꯇꯔ, ꯃꯍꯥꯛ ꯑꯁꯤ ꯑꯅꯥꯕꯔ? ꯀꯔꯤ ꯑꯣꯏꯅ ꯉꯝꯗꯕꯅꯣ ꯍꯪꯕꯗ, ꯗꯣꯛꯇꯔꯅ ꯋꯥ ꯑꯃꯠꯇ ꯉꯥꯡꯗꯅ ꯃꯄꯥꯅ ꯄꯤꯔꯝꯕ ꯆꯤꯊꯤ ꯑꯗꯨ ꯁꯤꯟꯅꯔꯝꯃꯤ. ꯏꯄꯥꯒꯤ ꯏꯕꯨꯡꯉꯣ, ꯑꯩꯅ ꯅꯍꯥꯛꯄꯨ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ꯁꯤ, ꯀꯔꯤꯒꯤꯗꯃꯛ ꯅꯍꯥꯛꯅ ꯉꯥꯎꯁꯤꯟꯅꯕ ꯃꯤ ꯑꯃ ꯑꯣꯏꯔꯒ ꯍꯜꯂꯛꯄꯅꯣ? ꯏꯄꯥꯒꯤ ꯊꯃꯣꯏꯗꯤ ꯀꯥꯏꯔꯦꯗꯣ! ꯑꯩꯅ ꯅꯍꯥꯛꯀꯤꯗꯃꯛ ꯀꯠꯊꯣꯛꯇꯨꯅ ꯂꯥꯛꯄ ꯑꯃꯗꯤ ꯅꯍꯥꯛꯄꯨ ꯑꯐꯕ ꯑꯣꯏꯍꯟꯕ ꯄꯥꯝꯕꯗꯣ, ꯉꯁꯤꯁꯨ ꯅꯍꯥꯛꯄꯨ ꯍꯤꯡꯅꯅꯕꯒꯤꯗꯃꯛ ꯑꯩꯒꯤ ꯍꯛꯆꯥꯡꯗ ꯆꯦꯜꯂꯤꯕ ꯏ ꯑꯁꯤ ꯂꯣꯏꯅꯃꯛ ꯄꯤꯔꯒꯦ ꯂꯦꯞꯇꯨꯅ ꯄꯨꯟꯁꯤꯁꯦ ꯀꯠꯊꯣꯛꯂꯕꯅꯤ. ꯅꯍꯥꯛ ꯑꯩꯅ ꯄꯥꯝꯅ ꯅꯤꯡꯖꯕ ꯑꯐꯕ ꯃꯤ ꯑꯗꯨ ꯑꯃꯨꯛꯇꯗꯤ ꯑꯣꯏꯔꯛꯎꯀꯣ. ꯃꯄꯥꯒꯤ ꯆꯤꯊꯤ ꯑꯗꯨ ꯄꯥꯔꯒ ꯃꯍꯥꯛ ꯑꯣ ꯈꯣꯡꯅ ꯀꯞꯇꯨꯅ, ꯏꯄꯥ, ꯑꯩ ꯌꯥꯝ ꯂꯥꯜꯂꯦ ꯍꯥꯏꯅ ꯍꯥꯏꯖꯈꯤ. ꯃꯆꯥ ꯑꯣꯏꯕꯁꯤꯡ ꯑꯊꯤꯕ ꯐꯖꯕ ꯊꯤꯗꯅ ꯃꯄꯥꯕꯨ ꯅꯨꯡꯁꯤꯕꯒꯤꯗꯃꯛ ꯆꯥꯗ꯭ꯔꯕ ꯃꯄꯥꯒꯤ ꯖꯦꯀꯦꯠ ꯂꯤꯠꯂꯤꯕ ꯃꯆꯥ ꯑꯃ ꯅꯍꯥꯛ ꯑꯣꯏ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ꯄꯥꯒꯤ ꯏ ꯇꯥꯍꯟꯗꯨꯅ ꯑꯋꯥꯕ ꯄꯤꯔꯤꯕ ꯃꯆꯥ ꯑꯃꯔ? ꯃꯥꯂꯦꯝꯗ ꯃꯄꯥꯒꯤ ꯅꯨꯃꯤꯠ ꯍꯥꯏꯗꯨ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ꯖꯨꯟ ꯊꯥꯗ ꯄꯥꯡꯊꯣꯛꯂꯤꯕ ꯑꯁꯤꯅ ꯀꯥꯏꯅꯔꯕ ꯃꯄꯥ ꯃꯆꯥ, ꯂꯥꯞꯅꯔꯨꯔꯕ ꯃꯄꯥ ꯃꯆꯥ, ꯇꯣꯈꯥꯏꯔꯨꯔꯕ ꯃꯄꯥ ꯃꯆꯥ, ꯋꯥꯈꯜ ꯂꯝꯐꯥꯡꯅꯔꯨꯔꯕ ꯃꯄꯥ ꯃꯆꯥ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ꯅꯨꯡꯁꯤꯅꯕ ꯄꯨꯔꯛ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ꯃꯗꯤ ꯁꯨꯡ ꯁꯣꯏ ꯁꯣꯏꯗꯅ ꯄꯤꯔꯤ. ꯃꯄꯥ ꯃꯃꯥ ꯑꯣꯏꯕꯒꯤ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ꯃꯄꯥ ꯑꯃꯅ ꯈꯨꯟꯅꯥꯏꯗ ꯂꯧꯔꯤꯕ ꯊꯧꯗꯥꯡ ꯀꯌꯥ ꯑꯗꯨꯒꯤꯗꯃꯛ ꯃꯈꯣꯏꯕꯨ ꯍꯔꯥꯎ ꯇꯌꯥꯝꯕꯒ ꯂꯣꯏꯅ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ꯄ ꯅꯨꯡꯁꯤꯕ ꯎꯠꯄ ꯅꯨꯃꯤꯠꯅꯤ. ꯅꯨꯃꯤꯠ ꯑꯁꯤꯈꯛꯇꯗ ꯃꯔꯤ ꯐꯅ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ꯅꯠꯇꯦ, ꯃꯄꯥꯒ ꯃꯆꯥꯅꯨꯄꯤꯒ ꯂꯩꯅꯕ ꯅꯨꯡꯁꯤ ꯃꯔꯤꯅ ꯍꯦꯟꯅ ꯆꯦꯠꯄꯒꯨꯝ ꯉꯁꯤꯗꯤ ꯇꯥꯏꯕꯪ ꯑꯁꯤꯗ ꯉꯥꯡꯅ ꯁꯛꯅꯔꯤ. ꯃꯤꯔꯝꯗꯁꯨ ꯑꯩꯈꯣꯏ ꯁ꯭ꯋꯥꯏꯗꯁꯨ ꯆꯨꯝꯗꯕꯁꯨ ꯌꯥꯎꯔꯝꯒꯅꯤ, ꯀꯅꯥꯒꯨꯝꯕꯒꯤ ꯏꯃꯨꯡꯗꯗꯤ. ꯑꯗꯨꯃꯛꯄꯨ ꯏꯐꯣꯡ ꯐꯣꯡꯅ ꯎꯔꯤꯕ,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ꯗ ꯂꯩꯔꯤꯕ ꯃꯄꯥ

0: ꯃꯗꯤ ꯃꯆꯥꯅꯨꯄꯥꯒꯤ ꯃꯔꯤꯁꯤ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ꯇꯣꯠꯅ ꯇꯤꯟꯅꯅ ꯅꯛꯅꯅ ꯂꯩꯔꯝꯕ ꯑꯗꯨ ꯀꯔꯤꯒꯤꯅꯣ? ꯁꯔꯦꯞ ꯐꯥꯔ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ꯃꯄꯥꯃꯆꯥ ꯂꯝꯕꯤ ꯊꯩꯅꯕꯗ ꯃꯁꯛ ꯈꯪꯅꯗꯕꯒꯨꯝ ꯀꯧꯅꯗꯕꯁꯨ ꯎꯔꯤ꯫ ꯃꯥꯅ ꯆꯠꯂꯤꯕ ꯂꯝꯕꯤꯗ ꯃꯄꯥ ꯂꯥꯛꯂꯦ ꯎꯔꯕꯗ ꯊꯩꯅꯗꯅꯕ ꯂꯝꯕꯤ ꯑꯇꯣꯞꯄ ꯊꯤꯗꯨꯅ ꯆꯠꯅꯕꯁꯨ ꯌꯥꯎꯔꯤ꯫ ꯅꯍꯥꯛꯀꯤ ꯄꯨꯟꯁꯤꯗ ꯃꯁꯤ ꯊꯣꯛꯇꯕꯔꯥ? ꯅꯣꯛꯅꯤꯡꯗ꯭ꯔꯅꯦ ꯍꯧꯖꯤꯛꯀꯤ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ꯃꯆꯠꯁꯤꯕꯨ! ꯃꯁꯤꯅꯗꯤ ꯑꯐꯕ ꯋꯥꯍꯩ ꯐꯅ ꯌꯥꯝꯅ ꯍꯥꯏꯅꯤꯡꯕ ꯂꯩꯔꯒꯁꯨ ꯐꯣꯡꯗꯣꯛꯄ ꯉꯝꯗꯅ ꯑꯗꯨꯝ ꯂꯩꯈꯤꯕ ꯇꯥꯕꯅꯤ꯫ ꯋꯥꯔꯤ ꯁꯥꯕꯗ ꯂꯥꯏꯅ ꯊꯣꯛꯂꯒꯁꯨ ꯇꯁꯦꯡꯅ ꯊꯕꯛ ꯑꯣꯏꯅ ꯄꯥꯡꯊꯣꯛꯄꯗꯗꯤ ꯑꯔꯥꯏꯕ ꯑꯃꯗꯤ ꯑꯣꯏꯗꯦ꯫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ꯅ ꯍꯥꯏꯅꯤꯡꯂꯒ ꯉꯁꯤ ꯐꯥꯎꯕꯗ ꯍꯥꯏꯗꯣꯛꯄ ꯉꯝꯗꯅ ꯐꯨꯝꯗꯨꯅ ꯊꯝꯂꯤꯕ ꯋꯥꯐꯝ ꯀꯌꯥ ꯑꯃ ꯁꯣꯏꯗꯅ ꯂꯩꯔꯝꯒꯅꯤ꯫ ꯅꯍꯥꯛꯅ, ꯏꯄꯥ, ꯑꯩꯅ ꯅꯪꯕꯨ ꯅꯨꯡꯁꯤ, ꯅꯍꯥꯛꯅ ꯑꯩꯒꯤꯗꯃꯛ ꯑꯩꯈꯣꯏꯒꯤꯗꯃꯛ ꯍꯣꯠꯅꯕꯤꯔꯛꯄꯒꯤ ꯊꯥꯒꯠꯆꯔꯤ ꯍꯥꯏꯅꯤꯡꯂꯒ ꯉꯝꯗꯕ ꯀꯌꯥ ꯀꯌꯥ ꯁꯣꯏꯗꯅ ꯌꯥꯎꯔꯝꯒꯅꯤ꯫ ꯅꯍꯥꯛꯁꯨ ꯑꯗꯨꯒꯨꯝꯕ ꯃꯤꯑꯣꯏ ꯑꯃꯔꯥ? ꯃꯈꯣꯏ ꯈꯔꯅ ꯐꯣꯡꯗꯣꯛꯂꯤꯕ ꯋꯥꯐꯝꯁꯤꯗ ꯅꯍꯥꯛꯀꯤꯁꯨ ꯃꯥꯟꯅꯕ ꯌꯥꯎꯔꯕꯔꯥ?
1: ꯑꯩꯍꯥꯛꯀꯤ ꯃꯤꯡ ꯊꯣꯛꯆꯣꯝ ꯕꯨꯂꯨ ꯁꯤꯡ, ꯕꯕꯥꯒꯤ ꯃꯤꯡꯅ ꯊꯣꯛꯆꯣꯝ ꯃꯥꯔꯀꯣꯅꯤ ꯁꯤꯡ, ꯕꯕꯥ ꯂꯩꯈꯤꯗꯕ ꯆꯍꯤ ꯑꯃ ꯃꯈꯥꯏꯔꯣꯝ ꯁꯨꯖꯜꯂꯛꯑꯦ꯫ ꯃꯆꯥ ꯑꯃ ꯑꯣꯏꯅ ꯃꯄꯥꯗ ꯆꯥꯎꯔꯛꯑꯀꯥꯟꯗ ꯍꯥꯏꯅꯤꯡꯕ ꯋꯥꯍꯩ ꯃꯌꯥꯝꯁꯦ ꯍꯥꯏꯕꯗꯤ ꯅꯪꯒꯤꯗ꯭ꯔꯦ, ꯃꯗꯨꯗꯤ ꯑꯩꯅ ꯍꯌꯦꯡ ꯋꯥꯏ ꯊꯕꯛ ꯏꯟꯈꯥꯡ ꯇꯧꯔꯀꯥꯟꯗ ꯃꯍꯩ ꯆꯥꯔꯛꯄꯁꯦ ꯑꯩꯅ ꯕꯕꯥꯗ ꯌꯥꯝ ꯐꯣꯡꯗꯣꯛꯆꯅꯤꯡꯕꯅꯤ, ꯑꯗꯨꯕꯨ ꯕꯕꯥꯁꯤꯅ ꯃꯇꯥꯡ ꯃꯇꯝ ꯆꯥꯗꯅ ꯂꯩꯈꯤꯗꯕꯁꯦ ꯁꯤꯃꯗꯤ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ꯍꯧꯗꯦ, ꯑꯩꯅ ꯐꯣꯡꯗꯣꯛꯅꯤꯡꯕ ꯀꯌꯥ ꯄꯟꯗꯨꯅ ꯂꯩꯍꯧꯋꯤ꯫ ꯕꯕꯥꯕꯨ ꯌꯥꯝꯅ ꯊꯥꯒꯠꯅꯤꯡꯕ, ꯑꯦꯄ꯭ꯔꯤꯁꯤꯌꯦꯁꯟ ꯄꯤꯅꯤꯡꯕ ꯋꯥꯍꯩ ꯍꯥꯏ ꯇꯥꯔꯒꯗꯤ ꯃꯥꯅ ꯑꯏꯪ ꯑꯁꯤ ꯇꯥꯏꯕꯪꯄꯥꯟ ꯎꯍꯜꯂꯝꯕꯁꯦ ꯌꯥꯝꯅ ꯊꯃꯣꯏ ꯁꯦꯡꯅ ꯑꯦꯄ꯭ꯔꯤꯁꯤꯌꯦꯁꯟ ꯇꯧꯅꯤꯡꯉꯤꯁꯦ ꯀꯌꯥ ꯍꯣꯠꯅꯕꯤꯔꯛꯏ, ꯑꯩꯕꯨ ꯁꯦꯝꯕꯤ ꯁꯥꯕꯤꯔꯛꯄ, ꯄꯤꯛꯂꯤꯉꯩꯗꯒꯤ ꯁꯦꯟꯅꯕꯤꯔꯛꯄ ꯃꯌꯥꯝ ꯇꯧꯕꯤꯔꯛꯏ꯫ ꯑꯩ ꯁꯦꯝ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ꯕꯕꯥꯅ ꯌꯥꯝꯅ ꯋꯥꯈꯤ, ꯀꯔꯕꯥꯔ ꯃꯆꯥ ꯃꯆꯥ ꯇꯧꯗꯅ ꯑꯃ ꯑꯃ ꯇꯧꯗꯅ ꯑꯩꯕꯨ ꯂꯥꯏꯔꯤꯛ ꯇꯝꯅꯕ ꯑꯃ ꯑꯃ ꯆꯠꯅꯕ ꯃꯌꯥꯝ ꯇꯧꯕꯤꯈꯤ ꯕꯕꯥꯅ। ꯕꯕꯥꯅ ꯅꯥꯔꯛꯑꯕ ꯀꯥꯟꯗꯁꯨ ꯃꯥꯅ ꯉꯝꯅꯕ ꯑꯗꯨꯝ ꯑꯩꯒꯤ ꯑꯋꯥꯠ ꯑꯄꯥ ꯃꯦꯟꯅꯕ, ꯑꯃꯗꯤ ꯍꯧꯖꯤꯛ ꯕꯕꯥꯅ ꯃꯈꯣꯡ ꯁꯣꯝꯕꯤꯔꯝꯗꯨꯅ ꯑꯩ ꯊꯕꯛ ꯃꯆꯥ ꯑꯃꯗꯤ ꯐꯪꯖꯔꯦ। ꯑꯩꯅ ꯊꯕꯛꯁꯦ ꯍꯦꯛ ꯆꯪꯕꯒ ꯆꯍꯤ ꯑꯃ ꯃꯈꯥꯏ ꯐꯥꯗ꯭ꯔꯤꯉꯩꯗ ꯕꯕꯥꯁꯦ ꯂꯩꯈꯤꯗ꯭ꯔꯦ,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ꯄꯦꯟꯗꯕ ꯀꯌꯥ ꯑꯃꯁꯨ ꯂꯩ। ꯇꯁꯦꯡꯅ ꯊꯃꯣꯏꯗꯒꯤ ꯅꯨꯡꯉꯥꯏꯇꯕ ꯍꯥꯏꯔꯒꯗꯤ ꯑꯩꯅ ꯊꯕꯛ ꯇꯧꯔꯀꯥꯟꯗ ꯕꯕꯥꯕꯨ ꯅꯨꯡꯉꯥꯏꯍꯟꯒꯦ, ꯅꯨꯡꯉꯥꯏꯅ ꯊꯝꯕꯤꯒꯦ, ꯑꯗꯨꯗ ꯋꯥꯠꯇ ꯄꯥꯗꯕ ꯁꯤꯃꯗꯤ ꯐꯪꯈꯤꯗ꯭ꯔꯦ, ꯑꯗꯨ ꯈꯛꯇꯪꯗꯤ ꯃꯆꯥ ꯑꯃ ꯑꯣꯏꯅ ꯌꯥꯝꯅ ꯔꯤꯒ꯭ꯔꯦꯠ ꯑꯣꯏꯖꯩ, ꯅꯨꯡꯉꯥꯏꯖꯗꯦ। ꯕꯕꯥꯗꯣ ꯑꯩꯒꯤꯗꯃꯛꯇ ꯃꯌꯥꯝ ꯍꯣꯠꯅꯖꯔꯛꯈꯤꯕꯅꯤ, ꯕꯕꯥ ꯅꯪ ꯂꯩꯔꯝꯂꯒꯗꯤ ꯑꯩꯅ ꯂꯨꯝꯃꯤꯕ ꯋꯥꯈꯜꯁꯦ ꯀꯩꯁꯨ ꯂꯨꯝꯃꯝꯃꯣꯏ꯫
2: ꯑꯩꯒꯤ ꯃꯤꯡ ꯔꯅꯤꯇꯥ ꯂꯥꯏꯁ꯭ꯔꯝ, ꯑꯩꯒꯤ ꯕꯕꯥꯒꯤ ꯃꯃꯤꯡꯅ ꯂꯥꯏꯁ꯭ꯔꯝ ꯅꯕꯆꯟꯗ꯭ꯔ, ꯑꯩꯈꯣꯏꯁꯤ ꯌꯨꯝꯅꯥꯝ ꯍꯨꯏꯗ꯭ꯔꯣꯝꯗꯒꯤꯅꯤ, ꯑꯩꯈꯣꯏ ꯏꯆꯤꯟ-ꯏꯅꯥꯎꯁꯦ ꯃꯔꯤ ꯄꯣꯛꯑꯦ, ꯕꯕꯥꯁꯤꯅ ꯆꯦꯛ ꯁꯨꯔꯒ ꯑꯩꯈꯣꯏ ꯏꯆꯤꯟ-ꯏꯅꯥꯎꯁꯦ ꯂꯥꯏꯔꯤꯛ ꯇꯝꯍꯜꯂꯦ, ꯂꯧꯁꯤꯡ ꯂꯩꯇꯕꯒꯤ ꯆꯦꯡ ꯋꯥꯟꯕꯅꯦ,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ꯗ ꯕꯕꯥꯅ ꯆꯦꯛ ꯁꯨꯔꯒꯗꯪ ꯍꯣꯠꯅꯔꯛꯄꯗ, ꯑꯗꯨꯔꯒꯁꯨ ꯕꯕꯥꯅ ꯃꯥꯒꯤ ꯑꯉꯝꯕ ꯂꯦꯕꯦꯜꯗ ꯍꯣꯠꯅꯔꯒ ꯅꯣꯡꯁꯨ ꯅꯨꯡꯁꯥ ꯈꯥꯛꯇꯕꯤꯗ ꯑꯩꯈꯣꯏ ꯏꯆꯤꯟ-ꯏꯅꯥꯎ ꯃꯔꯤꯁꯤꯗ ꯃꯤ ꯑꯣꯏꯔꯗꯤ ꯈꯜꯂꯒ ꯌꯥꯝ ꯋꯥꯟꯁꯦꯝꯕꯤꯔꯦ ꯑꯩꯈꯣꯏꯁꯦ।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ꯉꯥꯏꯈꯤꯕ ꯃꯤꯀꯨꯞ ꯍꯥꯏꯔꯒꯗꯤ ꯑꯩꯁꯦ ꯀ꯭ꯂꯥꯁ 10ꯗ ꯑꯩꯈꯣꯏ ꯏꯪꯈꯣꯜꯅꯨꯡꯗ ꯑꯩꯈꯣꯏ ꯃꯉꯥ ꯑꯃ ꯑꯗꯨꯃꯥꯏꯅ ꯊꯥꯃꯤꯟꯅꯕꯁꯤꯗ ꯑꯩꯅ ꯏꯇꯣꯝꯗ ꯐꯥꯔꯁ ꯗꯤꯚꯤꯖꯟ ꯂꯥꯛꯑꯦ, ꯕꯕꯥꯁꯦ ꯌꯥꯝ ꯍꯔꯥꯎꯋꯦ, ꯑꯗꯨꯒꯤ ꯕꯕꯥꯅ ꯍꯔꯥꯎꯔꯒ ꯑꯩꯒꯤ ꯐꯨꯔꯤꯠ ꯑꯅꯤꯃꯒ ꯆꯄꯜꯂꯝꯒ ꯂꯩꯕꯤ, ꯑꯩꯅ ꯍꯧꯖꯤꯛ ꯐꯥꯎꯕ ꯀꯥꯎꯗꯦ, ꯑꯗꯨꯒꯤ ꯐꯤꯔꯣꯟꯗꯣ ꯐꯨꯔꯤꯠꯇꯨꯗꯤ ꯑꯩ ꯍꯧꯖꯤꯛ ꯐꯥꯎꯕ ꯂꯩꯔꯤ, ꯑꯩꯅ ꯑꯌꯥꯝꯕ ꯐꯤꯔꯣꯟ ꯗ꯭ꯔꯦꯁ ꯂꯩꯕꯗ ꯕꯕꯥꯅ ꯑꯗꯨꯝ ꯑꯌꯥꯝꯕ ꯈꯟꯕꯤ ꯑꯩꯒꯤ ꯗ꯭ꯔꯦꯁꯁꯦ, ꯑꯩꯈꯣꯏ ꯏꯆꯤꯟ-ꯏꯅꯥꯎ ꯅꯨꯄꯤ ꯑꯅꯤꯁꯦ ꯑꯌꯥꯝꯕꯅ ꯑꯩꯈꯣꯏ ꯕꯕꯥꯅ ꯏꯔꯨ ꯑꯌꯥꯝꯕꯅ ꯂꯨꯕꯤꯔꯦ ꯍꯥꯏꯌꯦ, ꯄꯤꯛꯏꯉꯩꯗꯩꯁꯨ ꯍꯧꯅ, ꯑꯗꯨꯒ ꯂꯤꯂꯥ ꯗ꯭ꯔꯃꯥ ꯌꯦꯡꯕ ꯆꯠꯄ ꯈꯣꯠꯄꯗꯁꯨ ꯕꯕꯥꯅ ꯑꯌꯥꯝꯕ ꯑꯗꯨꯝ ꯄꯨꯔꯒ ꯆꯠꯂꯦ, ꯃꯃꯥꯅ ꯄꯨꯕꯗꯤ ꯑꯩꯈꯣꯏ ꯀꯌꯥ ꯈꯪꯗꯦ, ꯍꯤꯌꯥꯡ-ꯗꯥꯡ ꯕꯣꯔ ꯂꯥꯏ ꯈꯨꯔꯨꯝꯕ ꯕꯕꯥꯅ ꯆꯦꯆꯦꯕꯥꯅꯤ ꯑꯗꯨꯝ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ꯄꯨꯔꯒ ꯆꯠꯂꯦ, ꯁ꯭ꯀꯨꯜꯒꯤ ꯌꯨꯅꯤꯐꯣꯔꯝ ꯕꯕꯥꯅ ꯏꯁꯇꯤ ꯇꯥꯛꯄꯤꯕ, ꯃꯁꯥ ꯅꯥꯟꯕꯒꯨꯝꯕꯁꯦ ꯕꯕꯥꯅ ꯌꯥꯝ ꯄꯥꯝꯃꯦ, ꯁꯨꯝ ꯑꯩꯈꯣꯏ ꯃꯔꯤꯁꯦ ꯃꯤ ꯑꯣꯏꯅꯕ ꯁꯦꯝ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ꯗ ꯃꯥꯒꯤ ꯑꯄꯥꯝꯕ ꯃꯤꯃꯥ ꯀꯌꯥ ꯃꯅꯤꯡ ꯊꯨꯡꯈꯤꯗ꯭ꯔꯦ, ꯑ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ꯑꯩꯈꯣꯏ ꯆꯥꯎꯔ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ꯃꯣꯍꯟꯅꯔꯒ ꯇꯨꯡꯗ ꯂꯥꯛꯄꯗ ꯕꯕꯥꯒꯤ ꯃꯇꯝ ꯂꯩꯔꯤꯉꯩꯗ ꯕꯕꯥꯒꯤ ꯅꯤꯡꯕ ꯊꯨꯡꯅꯕꯗꯤ ꯍꯣꯠꯅꯒꯦꯅ ꯈꯜꯂꯤ, ꯍꯣꯠꯅꯕꯁꯨ ꯉꯝꯕ ꯑꯣꯏꯖꯒꯦ, ꯕꯕꯥꯁꯦ ꯌꯥꯝ ꯅꯨꯡꯁꯤ, ꯄꯨꯟꯁꯤꯗ ꯍꯦꯟꯅ ꯍꯦꯜꯂꯦ, ꯑꯩꯅ ꯍꯧꯖꯤꯛ ꯌꯨꯝ ꯄꯥꯜꯂꯦ, ꯌꯨꯝ ꯄꯥꯜꯂꯁꯨ ꯑꯩꯒꯤ ꯑꯋꯥꯠꯄ ꯃꯇꯝ 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ꯑꯗꯨꯝ ꯑꯗꯨꯝ ꯆꯦꯜꯂꯒ ꯃꯥꯅ ꯃꯃꯥꯗ ꯍꯥꯏꯕ ꯉꯝꯗꯕꯁꯤꯡꯗꯣ ꯑꯩ ꯕꯕꯥꯗ ꯑꯌꯥꯝꯕ ꯑꯗꯨꯝ ꯍꯥꯏꯌꯦ, ꯑꯩꯗꯤ ꯃꯃꯥꯗꯒꯤꯗꯤ ꯕꯕꯥꯅ ꯍꯦꯟꯅ ꯀ꯭ꯂꯣꯁ ꯑꯣꯏꯕ, ꯑꯗꯨꯅ ꯕꯕꯥꯁꯤꯅ ꯑꯩꯅ ꯀꯩꯅꯣꯝꯇꯪ ꯋꯥꯠꯂꯦ ꯍꯥꯏꯕꯁꯦ ꯍꯥꯏꯕꯒ ꯕꯕꯥꯅ ꯌꯧꯔꯛꯄꯅ ꯍꯥꯜꯂꯦ, ꯑꯗꯨꯅ ꯃꯥꯅ ꯇꯧꯕꯤꯔꯛꯈꯤꯕ ꯃꯌꯥꯝꯗꯣ ꯑꯩꯈꯣꯏꯅꯗꯤ ꯍꯟꯕꯗꯤ ꯉꯝꯗ꯭ꯔꯤ,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ꯉꯝꯕ ꯑꯣꯏꯖꯒꯦ꯫
3: ꯑꯩꯒꯤ ꯃꯤꯡ ꯋꯥꯡꯈꯦꯝ ꯔꯥꯖꯦꯁ, ꯑꯩ ꯁꯂꯥꯝꯗꯒꯤꯅꯤ,
4: ꯃꯆꯥ ꯑꯃ ꯑꯣꯏꯅ

0: ꯃꯤꯑꯣꯏꯁꯤꯡꯅ ꯐꯥꯎ ꯁꯦꯝꯕꯤꯕ ꯃꯄꯨꯅ ꯈꯨꯗꯛꯇ ꯂꯧꯁꯤꯟꯈ꯭ꯔꯒꯗꯤ ꯐꯅꯤꯗꯀꯣ ꯈꯟꯕꯁꯨ ꯌꯥꯎꯔꯝꯒꯗ꯭ꯔꯥ ꯆꯤꯡꯅꯗꯕ ꯉꯝꯗꯦ. ꯂꯩꯀꯥꯏ ꯀꯌꯥꯗ ꯈꯨꯜ ꯀꯌꯥꯗ ꯂꯨꯈ꯭ꯔꯥ ꯑꯣꯏꯍꯧꯕꯅ ꯄꯥꯈ꯭ꯔꯥ ꯑꯣꯏꯍꯧꯕꯗꯒꯤ ꯃꯁꯤꯡ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ꯕꯒꯨꯝ ꯊꯦꯡꯅꯔꯤ.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ꯁꯨꯕ ꯉꯥꯛꯀꯤ ꯅꯠꯇꯅ ꯆꯥꯁꯤꯟ ꯊꯛꯆꯤꯜꯂꯤꯕ ꯀꯌꯥ, ꯉꯥꯎ ꯐꯩꯗꯨꯅ ꯂꯩꯊꯣꯛꯄ ꯀꯌꯥ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ꯄꯥ ꯂꯩꯇꯕ ꯃꯆꯥ, ꯃꯄꯨꯔꯣꯏꯕ ꯀꯥꯏꯅꯔꯕ ꯅꯨꯄꯤ ꯀꯌꯥ ꯑꯋꯥꯕꯒꯤ ꯄꯨꯟꯁꯤ ꯂꯝꯕꯤꯗ ꯇꯥꯍꯜꯂꯤ. ꯑꯃꯔꯣꯝꯗ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ꯒꯤꯗꯃꯛ ꯀꯠꯊꯣꯛꯄꯇꯅ ꯃꯁꯔꯨꯛ ꯑꯣꯏꯔꯕ ꯃꯄꯥ ꯀꯌꯥꯅ ꯑꯐꯕꯒꯤ ꯂꯝꯕꯤꯗ ꯀꯩꯔꯥꯛ ꯊꯥꯗꯨꯅ ꯍꯣꯠꯅꯔꯤꯕ ꯐꯥꯗꯔꯁ ꯗꯦ ꯍꯥꯏꯅ ꯃꯄꯥꯁꯤꯡꯒꯤ ꯅꯨꯃꯤꯠ ꯂꯥꯛꯄꯁꯤꯗ ꯃꯄꯥ ꯑꯃ ꯑꯣꯏꯅ ꯃꯆꯥꯁꯤꯡꯒꯤꯗꯃꯛ ꯀꯗꯥꯏ ꯐꯥꯎꯕ ꯀꯠꯊꯣꯛꯈꯤꯕꯒꯦ ꯍꯥꯏꯕꯗꯨ ꯃꯈꯣꯏ ꯈꯔꯅ ꯀꯔꯝꯅ ꯐꯣꯡꯗꯣꯛꯂꯤ. ꯂꯨꯔꯕ ꯇꯥꯟꯖꯥ ꯀꯌꯥꯗ ꯃꯄꯥ ꯑꯃ ꯑꯣꯏꯅ ꯃꯆꯥꯁꯤꯡꯒꯤꯗꯃꯛ ꯀꯠꯊꯣꯛꯈꯤꯕ ꯋꯥꯅ ꯍꯣꯠꯅꯖꯔꯛꯄ ꯃꯌꯥꯝ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 ꯋꯥꯐꯝ ꯈꯔ.
1: ꯑꯩꯒꯤ ꯃꯤꯡ ꯃꯟꯗꯤꯡꯕꯝ ꯏꯕꯣꯝꯆꯥ ꯁꯤꯡ, ꯈꯨꯔꯥꯏ ꯅꯤꯡꯊꯧꯕꯨꯡ ꯂꯩꯀꯥꯏ, ꯒꯣꯔꯃꯦꯟꯒꯤ ꯊꯕꯛ ꯃꯆꯥ ꯑꯃ ꯇꯧꯖꯔꯝꯃꯤ. ꯑꯩ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ꯕ ꯏꯆꯥꯁꯤꯡꯅ ꯐꯥꯗꯔꯁ ꯗꯦꯒꯤꯗꯃꯛꯇ ꯁꯨꯃꯥꯏꯅ ꯁꯛ ꯈꯪꯕꯤꯗꯅ ꯍꯪ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ꯆꯥ ꯃꯁꯨ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ꯄꯥꯕꯨ ꯃꯃꯥꯕꯨ ꯑꯁꯨꯃꯥꯏꯅ ꯅꯤꯡꯁꯤꯡꯕꯤꯕ, ꯆꯍꯤ ꯑꯃꯒꯤ ꯅꯤꯡꯁꯤꯡꯕꯤꯗꯅ ꯃꯃꯥꯒꯤꯅꯤ ꯃꯄꯥꯒꯤꯅꯤ ꯍꯥꯏꯅ ꯁꯤꯟꯕꯤ ꯂꯥꯡꯕꯤꯔꯤꯕ, ꯍꯧꯗꯣꯛꯄꯤꯔꯤꯕ ꯑꯁꯤꯕꯨ ꯑꯩ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ꯖꯩ, ꯅꯨꯡꯉꯥꯏꯖꯩ. ꯊꯝꯃꯣꯏꯗ ꯌꯥꯝ ꯆꯥꯎꯊꯣꯛꯄ ꯄꯣꯛꯆꯩ. ꯑꯩꯒꯤ ꯏꯆꯥꯁꯤ ꯅꯨꯄꯥ ꯉꯥꯛꯇ ꯑꯅꯤꯅꯤ. ꯑꯩ ꯏꯁꯥꯒꯤ ꯆꯍꯤꯁꯤ ꯍꯧꯖꯤꯛ ꯍꯧꯖꯤꯛꯇꯤ ꯆꯍꯤ 70 ꯆꯪꯉꯕꯗꯨꯅꯤ. ꯑꯉꯥꯡꯁꯤꯡꯁꯤ ꯆꯥꯎꯅꯅꯕ ꯌꯣꯛꯆꯔꯛꯄ ꯍꯥꯏꯕꯁꯤ ꯑꯔꯥꯏꯕ ꯊꯕꯛꯇꯤ ꯅꯠꯇꯦ. ꯑꯗꯨꯕꯨ ꯇ꯭ꯌꯨꯁꯟꯒꯤ ꯈꯪꯗꯦ ꯑꯃꯒꯤ ꯈꯪꯗꯦ, ꯃꯃꯥ ꯃꯄꯥ ꯑꯃ ꯑꯣꯏꯕꯒꯤ ꯇꯧꯐꯝ ꯊꯣꯛꯄꯗꯨ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ꯉꯥꯡꯁꯤꯡꯁꯤ ꯄꯥꯕ꯭ꯂꯤꯛ ꯁ꯭ꯀꯨꯜꯗ ꯃꯥꯁꯤ ꯆꯠ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ꯂꯥꯏꯟꯁꯤ ꯕꯁ ꯆꯦꯟꯗꯕ, ꯑꯗꯨꯅ ꯂꯝꯂꯣꯡꯐꯥꯎ ꯊꯤꯟꯊꯣꯛꯑꯒ ꯂꯝꯂꯣꯡꯗꯒꯤ ꯑꯃꯨꯛ ꯕꯁꯇ ꯆꯠꯈꯤꯕ, ꯕꯁꯇ ꯑꯃꯨꯛ ꯂꯥꯛꯑꯒ ꯂꯝꯂꯣꯡꯗ ꯑꯃꯨꯛ ꯀꯨꯝꯍꯧꯔꯒ ꯑꯩꯒꯤ ꯏꯌꯥꯝꯕ ꯂꯩꯈꯤꯗ꯭ꯔꯕ ꯀꯨꯃꯥꯔ, ꯃꯥꯒꯤ ꯇꯤꯚꯤꯒꯤ ꯗꯨꯀꯥꯟ ꯑꯃ ꯃꯇꯝꯗꯨꯗ ꯔꯦꯗꯤꯑꯣ ꯁꯦꯝꯃꯤ. ꯔꯦꯗꯤꯑꯣ ꯁꯦꯝꯐꯝꯗ ꯑꯉꯥꯡꯁꯤꯡꯁꯤ ꯂꯥꯛꯑꯒ ꯃꯥꯅ ꯑꯃꯨꯛ ꯑꯣꯇꯣꯗ ꯈꯪ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 ꯁꯤꯇꯤ ꯕꯁ ꯑꯃ ꯆꯦꯜꯂꯝꯃꯤ ꯇꯈꯦꯟꯒꯤ, ꯃꯗꯨꯗ ꯍꯥꯞꯄꯤꯔꯛꯄ,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ꯌꯥꯝ ꯋꯥꯅ ꯑꯉꯥꯡꯁꯤꯡꯁꯤ ꯁꯦꯝꯖꯔꯛꯏ ꯇ꯭ꯌꯨꯁꯟ ꯊꯤꯟꯕ ꯈꯣꯠꯄ. ꯑꯗꯨꯕꯨ ꯏꯆꯥꯁꯤꯡꯅ ꯃꯥꯏ ꯃꯥꯏꯒꯤ ꯃꯐꯝ ꯑꯃꯃꯝ ꯀꯟꯗꯨꯅ ꯊꯕꯛ ꯏꯪꯈꯥꯡ ꯇꯧꯅꯈꯤꯕꯁꯤꯗꯒꯤꯗꯤ ꯃꯄꯥ ꯑꯃ ꯑꯣꯏꯅ ꯑꯩꯁꯨ ꯍꯧꯖꯤꯛꯇꯤ ꯈꯤꯇꯪ ꯂꯩꯇꯥꯅ ꯋꯥꯈꯜ ꯑꯁꯤ ꯁꯥꯟꯇꯤ ꯑꯣꯏꯅ ꯍꯤꯡꯕ ꯉꯝꯖꯔꯤ. ꯑꯩꯅ ꯏꯆꯥ ꯑꯣꯏꯕꯁꯤꯡꯗ ꯍꯥꯏꯖꯅꯤꯡꯕ ꯍꯥꯏꯕꯕꯨ, ꯑꯩꯈꯣꯏꯕꯨ ꯍꯦꯛ ꯇꯝꯕꯤꯔꯛꯄꯗ ꯏꯃꯥ ꯏꯄꯥ ꯃꯤꯠꯅ ꯎꯕ ꯂꯥꯏꯅꯤ ꯍꯥꯏꯗꯅ ꯑꯣꯖꯥꯁꯤꯡꯅ ꯇꯥꯛꯄꯤꯔꯛꯏ. ꯏꯃꯥ ꯏꯄꯥ ꯍꯥꯏꯕꯁꯦ ꯈꯛ ꯃꯤꯔꯥꯏꯕꯗꯦ ꯍꯥꯏꯕ ꯋꯥꯐꯝꯁꯤꯃꯗꯤ ꯀꯥꯎꯕꯤꯒꯅꯣ ꯍꯥꯏꯅ ꯑꯩ ꯃꯈꯣꯏꯒꯤ ꯃꯐꯝꯗ ꯊꯝꯖꯅꯤꯡꯉꯤ.
2: ꯑꯩ ꯏꯗꯃꯌꯨꯝ ꯁ꯭ꯌꯥꯝ ꯀꯨꯃꯥꯔ ꯁꯔꯃ, ꯁꯒꯣꯝꯕꯟ ꯇꯦꯔꯥ ꯁꯥꯄꯝ ꯂꯩꯔꯛ ꯅꯣꯡꯃꯥꯏꯊꯦꯝ ꯂꯩꯀꯥꯏ, ꯃꯤꯌꯥꯝꯅ ꯃꯟꯇ꯭ꯔꯤ ꯁꯥꯕ ꯍꯥꯏꯅ ꯁꯨꯃꯥꯡ ꯂꯤꯂꯥꯗ ꯈꯪꯅꯕꯤꯕ, ꯑꯗꯨꯒ ꯕ꯭ꯔꯥꯍꯃꯟꯁꯨ ꯑꯣꯏꯖꯕ ꯑꯩ ꯁꯥꯃꯛꯅꯤ. ꯑꯗꯨꯒ ꯑꯩꯒꯤ ꯂꯣꯏꯅꯕꯤꯅ ꯀꯤꯔꯟ ꯃꯥꯂꯥ, ꯕꯥꯃꯣ ꯂꯩꯀꯥꯏꯗꯒꯤ. ꯑꯩ ꯏꯆꯥꯅꯨꯄꯥ ꯑꯅꯤ, ꯏꯃꯧꯅꯨꯄꯤ ꯑꯃ ꯂꯩꯖꯔꯦ. ꯑꯩꯅ ꯏꯆꯥꯒꯤꯗꯃꯛꯇ ꯈ꯭ꯋꯥꯏꯗꯒꯤ ꯊꯃꯣꯏ ꯀꯥꯏꯈꯤꯕ ꯊꯧꯗꯣꯛ ꯑꯁꯤ ꯑꯩꯒꯤ ꯏꯆꯥꯅꯨꯄꯥ ꯕꯣꯔꯗꯤꯡꯗ ꯊꯅꯝꯕ ꯃꯤꯀꯨꯞ ꯑꯗꯨꯗ, ꯑꯩꯒ ꯀꯥꯏꯅꯔꯕ ꯃꯤꯀꯨꯞ ꯑꯗꯨꯗ ꯃꯍꯥꯛꯅ ꯕꯣꯔꯗꯤꯡꯗ ꯂꯩꯍꯧꯕꯗ ꯍꯜꯂꯒꯦꯅ ꯊꯣ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ꯆꯥꯅ ꯊꯃꯣꯏ ꯀꯥꯏꯅ ꯃꯃꯤꯠꯇꯒꯤ ꯃꯄꯤ ꯏꯔꯥ ꯆꯦꯜꯂꯒ ꯂꯩꯍꯧꯕꯗꯣ, ꯃꯗꯨꯗ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ꯊꯃꯣꯏ ꯁꯣꯛꯈꯤ. ꯑꯗꯨꯕꯨ ꯑꯩꯒꯤ ꯄꯨꯛꯅꯤꯡꯗ ꯐꯥꯎꯈꯤ, ꯑꯩꯒ ꯉꯁꯤ ꯑꯩꯒꯤ ꯏꯆꯥꯒ ꯀꯥꯏꯅꯔꯤꯕꯁꯦ ꯑꯩꯒꯤ ꯏꯆꯥꯅ ꯃꯇꯤꯛ ꯆꯥꯕ ꯃꯤꯑꯣꯏ ꯑꯃ ꯑꯣꯏ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ꯅ ꯏꯆꯥꯕꯨ ꯂꯥꯞꯊꯣꯛꯄꯅꯤ, ꯏꯆꯥꯕꯨ ꯃꯍꯩ ꯇꯝꯕ ꯊꯝꯕꯅꯤ ꯍꯥꯏꯅ ꯄꯨꯛꯅꯤꯡꯗ ꯄꯦꯟꯊꯣꯛꯈꯤ. ꯑꯩꯒꯤ ꯏꯆꯥ ꯕꯣꯔꯗꯤꯡꯗ ꯊꯅꯝꯂꯒ ꯍ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ꯃꯃꯥꯅ ꯂꯝꯕꯤꯗ ꯀꯞꯄꯒ ꯆꯠꯈꯤ ꯌꯨꯝ ꯌꯧꯕ ꯐꯥꯎꯕ. ꯃꯁꯤꯅ ꯑꯩꯒꯤ ꯊꯃꯣꯏ ꯀꯥꯏꯈꯤ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ꯀꯨꯞ ꯍꯥꯏꯕꯗꯨ ꯑꯣꯏꯈꯤ. ꯑꯗꯨꯅ ꯏꯆꯥꯕꯨ ꯐ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ꯄꯥ ꯃꯃꯥꯒꯤ ꯊꯃꯣꯏ ꯀꯌꯥꯔꯛ ꯍꯟꯅ ꯀꯥꯏꯈꯤꯗꯕꯗꯤ ꯅꯠꯇꯦ. ꯑꯩꯒꯤ ꯏꯆꯥꯅ ꯃꯇꯤꯛ ꯆꯥꯔꯛꯄ ꯃꯤꯑꯣꯏ ꯑꯃ ꯑꯣꯏꯔꯛꯂꯕ ꯃꯇꯝ ꯑꯗꯨꯗ ꯏꯆꯥꯒꯤꯗꯃꯛꯇ ꯀꯞꯈꯤꯕ, ꯏꯆꯥꯒꯤꯗꯃꯛꯇ ꯋꯥꯈꯤꯕ ꯄꯨꯝꯅꯃꯛ ꯑꯗꯣ ꯀꯥꯎꯊꯣꯛꯂꯒ ꯉꯁꯤꯗꯤ ꯏꯆꯥꯒꯤꯗꯃꯛꯇꯅꯤ ꯍꯥꯏꯗꯨꯅ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ꯅ ꯀꯠꯊꯣꯛꯇꯨꯅ ꯏꯆꯥꯒꯤꯗꯃꯛꯇ ꯈꯜꯂꯒ ꯍꯤꯡꯂꯤꯕꯅꯤ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ꯔꯤ. ꯏꯆꯥꯅ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ꯃꯃꯥ ꯃꯄꯥꯕꯨ ꯅꯨꯡꯁꯤꯕꯤꯕ, ꯃꯃꯥ ꯃꯄꯥꯕꯨ ꯈꯟꯖꯕ, ꯃꯃꯥ ꯃꯄꯥꯕꯨ ꯅꯤꯡꯖꯕ, ꯑꯗꯨꯒꯨꯝꯂꯕ ꯃꯇꯝ ꯑꯗꯣ ꯃꯄꯥ ꯃꯃꯥꯅ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ꯉꯥꯏꯗꯨꯅꯇ ꯂꯩ. ꯏꯆꯥꯁꯤꯡꯒꯤꯗꯃꯛꯇ ꯈꯟꯕꯗ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ꯆꯥꯅꯤꯡꯕ ꯎꯍꯩ ꯑꯃ ꯐꯥꯎꯕ ꯆꯥꯗꯕ ꯃꯈꯩ ꯏꯆꯥ ꯄꯤꯖꯔꯒ ꯂꯣꯏꯔꯦ ꯈꯟꯖꯗꯨꯅ, ꯁꯦꯠꯅꯤꯡꯕ ꯐꯤꯖꯣꯜ ꯑꯃ ꯐꯥꯎꯕ ꯁꯦꯠꯇꯕ ꯃꯈꯩ ꯏꯆꯥ ꯃꯅꯤꯡ ꯊꯨꯡꯈꯤꯔꯣꯏ ꯍꯥꯏꯅ ꯋꯥꯅ ꯂꯦꯟꯖꯔꯛꯄꯅꯤ. ꯑꯗꯨꯒꯨꯝꯂꯕ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ꯆꯥꯒꯤꯗꯃꯛꯇ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ꯋꯥꯖꯗꯨꯅ ꯂꯩ ꯍꯥꯏꯕꯁꯦ,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ꯅ, ꯑꯩꯒꯤ ꯏꯃꯥ ꯕꯥꯕꯥꯅ ꯑꯃꯗꯤ ꯑꯩꯒꯤ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ꯑꯩꯒꯤꯗꯃꯛꯇ ꯌꯥꯝꯅ ꯋꯥꯔꯛꯈꯤ ꯍꯥꯏꯕꯁꯦ ꯅꯤꯡꯁꯤꯡꯍꯟꯅꯤꯡꯉꯤ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ꯔꯤ.
3: ꯑꯩꯍꯥꯛ ꯏꯂꯥꯡꯕꯝ ꯇꯤꯀꯦꯟ, ꯂꯩꯐꯝ ꯀꯤꯌꯥꯡꯂꯝ ꯇꯦꯔꯥꯄꯤꯁꯛ ꯃꯄꯥ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ꯋꯥꯅ ꯍꯣꯠꯅꯖꯔꯨꯕ ꯃꯌꯥꯝꯁꯦ ꯃꯣꯏꯗ ꯈꯪꯍꯟꯗꯕꯤꯗ ꯃꯣꯏꯒꯤ ꯄꯨꯟꯁꯤꯕꯨ ꯃꯥꯡꯖꯤꯟ ꯊꯥꯅ ꯆꯠꯈꯤꯅꯕꯒꯤ ꯑꯩꯈꯣꯏꯅ ꯇꯧꯖꯔꯤꯕ, ꯑꯩꯈꯣꯏꯅ ꯍꯣꯠꯅꯖꯔꯤꯕ, ꯑꯋꯥ ꯎꯍꯟꯗꯕꯤꯗ ꯍꯣꯠꯅꯖꯔꯤꯕ ꯈꯣꯠꯂꯤꯕ ꯃꯌꯥꯝꯁꯤꯒꯤ ꯑꯐ ꯐꯠꯇꯒꯤ ꯀꯔꯤꯒꯤ ꯇꯥꯊꯣꯛ ꯇꯥꯁꯤꯟ ꯇꯧꯅꯗꯅ ꯈꯟꯅ ꯅꯩꯅꯅꯕꯒꯤ ꯇꯥꯟꯖꯥ ꯅꯣꯡꯃꯗ ꯑꯅꯤꯔꯛꯈꯛ ꯐꯪꯕꯁꯤꯗ ꯃꯣꯏꯗꯕꯨ ꯐꯔꯒ ꯂꯣꯏꯔꯦꯀꯣꯅ ꯍꯣꯠꯅꯔꯤꯕ ꯇꯧꯔꯤꯕ ꯃꯌꯥꯝꯁꯦ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ꯍꯜ ꯂꯃꯟꯒꯤ ꯑꯋꯥ ꯑꯅꯥꯒꯤ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ꯌꯦꯅ ꯑꯩ ꯍꯥꯏꯖꯒꯦ.
4: ꯇꯈꯦꯜ ꯃꯈꯥ ꯂꯩꯀꯥꯏꯗ ꯂꯩꯖꯕ, ꯑꯗꯨꯒ ꯑꯩꯒꯤ ꯃꯤꯡꯅ ꯇꯈꯦꯜꯂꯝꯕꯝ ꯏꯅꯥꯎ ꯍꯥꯏꯅ ꯀꯧꯖꯩ. ꯑꯩꯒꯤ ꯏꯆꯥꯁꯤ ꯑꯅꯤꯅꯤ, ꯅꯤꯄꯥ ꯑꯃ ꯅꯨꯄꯤ ꯑꯃ. ꯑꯩ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ꯋꯥꯅ ꯍꯧꯔꯛꯄ ꯍꯥꯏꯕ ꯇꯥꯔꯦ. ꯑꯩ ꯏꯆꯥꯁꯤꯡ ꯑꯁꯦ ꯃꯌꯥꯝꯒꯤ ꯃꯔꯛꯁꯤꯗꯗꯤ ꯇꯤꯜꯍꯟꯗꯕ ꯌꯥꯗꯦ ꯍꯥꯏꯗꯅ ꯏꯆꯥꯁꯤꯡꯁꯤꯕꯨ ꯃꯤ ꯑꯣꯏꯅꯅꯕ ꯑꯩꯅ ꯁꯦꯝ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ꯗ ꯑꯩꯅ ꯑꯋꯥꯅ ꯀꯌꯥ ꯊꯦꯡꯅꯈꯤ. ꯑꯗꯨꯕꯨ ꯍꯥꯏꯔꯤꯕ ꯑꯩꯒꯤ ꯑꯋꯥꯅ ꯃꯌꯥꯝꯁꯤꯡꯁꯦ ꯏꯆꯥꯁꯤꯡꯅ ꯀꯔꯤꯝꯕ ꯈꯪꯈꯤ ꯎꯈ꯭ꯔꯒꯗꯤ ꯃꯈꯣꯏꯒꯤ ꯊꯝꯃꯣꯏ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ꯃꯤ ꯑꯗꯨ ꯇꯥꯒꯗ꯭ꯔꯥ ꯍꯥꯏꯗꯅ ꯑꯩꯅ ꯈꯪꯗꯅꯕ ꯀꯌꯥ ꯀꯌꯥ ꯍꯣꯠꯅꯖꯔꯦ ꯍꯥꯏꯔꯒ ꯑꯩꯅ ꯏꯆꯥꯁꯤꯡꯗꯗꯤ ꯃꯁꯤ ꯑꯩꯒꯤ ꯑꯋꯥꯕꯁꯦ ꯑꯩ ꯈꯪꯍꯟꯖꯔꯛꯇꯦ. ꯑꯗꯨꯃꯥꯏ ꯇꯧꯗꯅ ꯑꯩ ꯉꯁꯤꯐꯥꯎꯗ ꯂꯩꯖꯔꯤ. ꯏꯆꯥꯁꯤꯡꯁꯤꯅ ꯃꯥꯅ ꯀꯔꯤꯒꯨꯝꯕ ꯊꯕꯛ ꯑꯃꯇꯪꯗꯤ ꯇꯧꯖꯒꯦꯅ ꯃꯥꯅ ꯌꯥꯝ ꯀꯟꯅ ꯈꯟꯖꯩ. ꯃꯗꯨꯗꯩꯗ ꯑꯩꯅ ꯊꯕꯛꯁꯤ ꯇꯧꯕ ꯉꯝꯍꯧꯗꯕ, ꯑꯗꯨꯗꯩꯗ ꯏꯆꯥꯁꯤꯡꯁꯤꯅ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ꯗꯨꯃꯈꯛꯇꯪ ꯑꯩꯒꯤ ꯄꯨꯟꯁꯤ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ꯍꯥꯏꯔꯒꯗꯤ ꯃꯤꯑꯣꯏꯕꯒꯤ ꯂꯥꯏꯕꯛꯅ ꯇꯝꯃꯛꯇꯅ ꯁꯨꯝ ꯊꯣꯛ ꯍꯥꯏꯗꯅ ꯑꯩꯅ ꯑꯩꯒꯤ ꯂꯥꯏꯕꯛꯇ ꯇꯝꯃꯤꯕ ꯑꯁꯤꯗꯩꯗ ꯑꯩꯒꯤ ꯅꯤꯡꯕ ꯁꯤꯟꯕ ꯊꯨꯡꯏ ꯊꯨꯡꯗꯦ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ꯗꯤ ꯏꯆꯥꯁꯤꯡꯅꯁꯨ ꯃꯁꯤ ꯊꯝꯕꯤꯗꯅ ꯏꯃꯥ ꯏꯄꯥꯅ ꯑꯩꯈꯣꯏꯗꯃꯛꯇꯗꯤ ꯉꯝꯕ ꯃꯈꯩꯗꯤ ꯍꯣꯠꯅꯕꯤꯔꯤꯀꯣ ꯍꯥꯏꯕ ꯃꯁꯤꯗ ꯄꯦꯟꯊꯣꯛꯄꯤꯔꯦ ꯍꯥꯏꯔꯒ ꯅꯨꯡꯉꯥꯏꯇꯕꯁꯤ ꯂꯩꯕꯤꯗꯅꯕ ꯍꯥꯏꯗꯅ ꯑꯩ ꯋꯥꯐꯝꯁꯤꯃꯁꯨ ꯊꯝꯖꯔꯤ.
0: ꯃꯆꯥ ꯑꯣꯏꯕꯁꯤꯡ, ꯅꯍꯥꯛꯀꯤ ꯄꯨꯟꯁꯤꯒꯤꯗꯃꯛ ꯃꯄꯥꯅ ꯍꯣꯠꯅꯔꯤꯕ ꯀꯠꯊꯣꯛꯂꯤꯕꯁꯤꯡꯒꯤꯗꯃꯛ ꯊꯥꯒꯠꯐꯝ ꯊꯣꯛꯇꯕꯔꯥ? ꯑꯐꯕ ꯃꯆꯥ ꯑꯃ ꯑꯣꯏꯗꯨꯅ ꯃꯃꯥ ꯃꯄꯥꯒꯤ ꯆꯥꯎꯊꯣꯛꯆꯅꯕ ꯃꯔꯝ ꯑꯣꯏꯕꯗ ꯃꯈꯣꯏꯅ ꯀꯌꯥꯗ ꯄꯦꯟꯖꯒꯗꯕ ꯑꯋꯥꯕ ꯃꯥꯏꯊꯣꯡ, ꯃꯤꯠꯂꯨꯒꯤ ꯄꯤꯔꯥꯡ ꯎꯗ꯭ꯔꯕꯁꯨ ꯃꯆꯥꯅ ꯃꯥꯏ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ꯄꯥ ꯑꯃꯅ ꯊꯃꯣꯏ ꯀꯥꯏꯕ ꯄꯦꯟꯗꯕꯅ ꯊꯜꯂꯕ ꯀꯌꯥꯅꯤ. ꯃꯗꯨꯒꯤꯗꯃꯛ ꯃꯆꯥ ꯑꯃꯅ ꯃꯄꯥꯒꯤꯗꯃꯛ ꯀꯔꯤ ꯊꯧꯔꯥꯡ ꯇꯧꯔꯤ? ꯏꯄꯥꯅ ꯑꯩꯒꯤꯗꯃꯛ ꯂꯦꯞꯄꯒꯨꯝ ꯅꯍꯥꯛꯅꯁꯨ ꯏꯄꯥꯒꯤꯗꯃꯛ ꯂꯦꯞꯂꯤꯕꯔꯥ? ꯂꯦꯞꯍꯟꯅꯤꯡꯈ꯭ꯔꯦꯗ ꯃꯄꯨ ꯃꯍꯥꯛꯅ ꯆꯥꯟꯕꯤꯕ ꯑꯣꯏꯔꯁꯅꯨ.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ꯄ꯭ꯔꯂꯣꯏꯒꯤ ꯃꯩꯔꯤ ꯐꯤꯂꯝꯁꯤꯗꯒꯤ ꯕꯤ ꯀꯨꯟꯖ ꯕꯤꯍꯥ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ꯍꯦꯟꯗ꯭ꯔ ꯋꯥꯡꯈꯦꯝꯆꯥ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 ꯒꯤꯠ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ꯂꯨꯀꯦꯔ ꯄꯨꯔꯥꯟ ꯍꯩꯅꯧ ꯃꯈꯣꯡꯗꯒꯤ ꯗꯕ꯭ꯂꯤꯌꯨ ꯅꯟꯗꯣ ꯁꯨꯁꯤꯂꯥ ꯁꯗꯥꯅꯟꯗ ꯗꯤꯕ꯭ꯌꯥꯂꯛꯁꯃꯤ ꯊꯤꯌꯥꯝ ꯂꯩꯁꯥꯡꯈꯣꯡꯗꯒꯤ ꯊꯤꯌꯥꯝ ꯔꯥꯝ ꯃꯥꯂꯪ ꯃꯍꯥꯗꯦꯕꯗꯒꯤ ꯁꯂꯥꯝ ꯃꯣꯏꯔꯥꯡꯊꯧ ꯀꯥꯔꯣꯡꯗꯒꯤ ꯀꯦ ꯍꯩꯁ ꯕꯤꯔꯃꯒꯣꯜ ꯃꯌꯥꯝ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